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
1: 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浓浓心意天天传递，人生路上彼此珍惜，保重身体健康第一。陆平祝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听众新的一天万事如意。
1: 再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回忆不完。
0: 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积极拨打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1: 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小，
0: 也希望您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拿着小半导体到处走了。那您即使去到外地也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老年人泡脚的话题。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您，一年四季在睡前建议老年朋友都泡10分钟到15分钟。泡脚呢，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便宜的养生方法。那么冬天泡脚啊，尤其是晚间泡脚，既能暖身又能促进睡眠。夏季泡脚呢，可以驱除体内的一些寒气，所谓的冬病夏治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建议老年朋友每天睡前泡个脚。这应该说是很多人在睡前的一个必备的仪式了。但是您知道吗，泡脚还有很多注意事项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而且是要有讲究的。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泡脚的话题。有些人呢是盲目的泡脚，这样是可能会有损健康的。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表示，在血管外科门诊当中，经常有患者因为泡脚不当引发了不适前来就医。医生不建议用温度过高的水泡脚，而且呢，有几类人群用热水泡脚是要格外谨慎的。第一类人群就是静脉曲张患者。静脉曲张的主要原因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泡脚会增加局部血流量，但改变不了静脉回流速度，反而加重静脉回流的负担，使下肢充血，导致曲张的静脉进一步扩张。如果患者合并心脏病，热水泡脚之后，下肢血管扩张，回流入心的血液相对减少，还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或冠心病。第二类不宜泡脚的人群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友多并发外周动脉硬化狭窄和末梢神经病变，可引起下肢感觉神经功能异常。糖友泡脚的时候，足部皮肤常常会因为感觉异常而无法感知水温。由于皮肤血管不能正常扩张，没有足够的血液循环把体内的热量及时带走，也可能会导致局部热量聚集，引发烫伤。第三类人群，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脏病高血压患者用过热的水泡脚会刺激末梢神经，使毛细血管扩张，加大血流量，短时间内增加心血管的负担。第四类人群，儿童。人体足弓在儿童时期逐渐形成，此时如果经常用热水泡脚，可能会导致足底韧带变得松弛，不利于足弓的形成和维持，长此以往会增加扁平足的风险。第五类患者就是足癣患者。很多人误以为泡脚能减轻足癣症状，其实用热水泡脚反而可能导致继发性的感染。所以有这样的五类人群是不宜盲目泡脚的。如果脚感觉很凉，特别想泡脚，那么一定要注意水温不能过高，而且呢，也不要泡的时间过久，也不要天天泡。这五类人群

很多人在泡脚的时候可能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吃饱立即泡，或者是泡到满身出汗，或者是呢泡的时间久一点，泡完脚后自然晾干啊，这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其实这都是一些误区。吃饱立即泡脚是不对的，因为泡脚会加速血液循环，导致下肢血管扩张，饭后立即泡脚可能使部分人群胃肠的血液供给减少，影响消化和吸收。还有人觉得每次泡脚出身大汗才是最好的，那么实际上啊，医生告诉您，从中医角度来讲，频繁出汗对身体是有害的，泡脚最好的火候呢，是泡到全身微微发热，似出汗却没出汗的程度是最好的。泡脚如果时间过久，肢端血管持续扩张，在血供不佳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导致人肢体缺血症状加重，还可能会引发头晕，所以呢，泡脚的时间不宜过久。一般我们建议大家泡脚的时间呢，是在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不超过20分钟。泡脚之后是要马上擦干，还是要自然晾干呢？不管什么季节泡完脚都要及时擦干水分，如果不及时擦干，脚底反而更容易受凉。

那我们都知道了，泡脚是可以促进足部血液循环的，尤其是特别适合体质虚寒、手足发凉的人。科学的泡脚方法呢，就是水温一定要控制在37度到40度左右，泡脚时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身上感觉到温暖舒适，背部和头部微微感觉有点出汗是最为适宜的。但是泡脚并不是出汗越多越好，这一点一定要记住，过度出汗是会伤害到身体的，尤其对于中老年人会引发心悸、头晕等不适的症状。怎么样来测量这个水温呢？您可以买一个水温的温度计，或者是用手试一试，这个用手试啊，感觉温热不烫手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比如脚上茧比较多的人，水温相对高一点点，皮肤嫩的话呢，水温就要低一点点。泡脚时间千万不能超过半小时。老年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泡脚的时候有胸闷头晕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并卧床休息。还有就是记得饭后不要立即泡脚，至少在饭后一小时再泡脚。如果足部的皮肤出现了破损和感染，是不能泡脚的，以免加重皮肤的感染程度。足部患有疱疹、湿疹等疾病的患者，也不要用热水泡脚，一旦将皮肤弄破，很容易造成感染。另外要记得，泡完脚之后啊，要及时擦干水分，以免着凉。皮肤干燥的人可以在擦干之后涂抹一些润肤霜或者是足底霜。我们所说的

五类人呢，最好不泡脚，并不是绝对不能泡脚。如果有需求想泡脚的话，比如糖尿病患者，一般都合并有下肢周围神经病变、周围血管病变，对于温度的感知是很迟钝的。如果水温控制不好，特别容易造成轻度的烫伤。所以呢，像这样的人群在泡脚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温度计测量一下水温。因为你用手去感知水温的话，你的手感知是不灵敏的，不像其他的不患有糖尿病的一些人群，它很灵敏，可以用手去感温。糖尿病患者就建议用温度计去测量。另外呢，泡脚时间在10分钟以内，不要超过10分钟。

像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怎样泡脚呢？因为热水泡啊，会使下肢的血管扩张，血液淤滞在下肢，所以不利于控制病情。那么如果你感觉确实需要泡脚，也是要用温度计来测试，而且泡脚结束之后呢，建议患者一定要抬高你的双腿，就是患有静脉曲张比较严重的这一条腿就要抬得更高一点，以促进血液回流，这样呢才能够不至于让你的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泡脚时间也不要超过10分钟。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管狭窄的患者，热水泡脚会使回流到心脏的血量减少，导致心、脑等重要的器官供血相对不足，所以容易诱发心绞痛、心肌缺血、缺血性脑血管病。这类人群要严格将泡脚水温控制在40度以内，泡脚时间呢在10分钟左右，而且泡脚时水位不要超过小腿肚，就是水位不要过高啊，就在到脚踝就可以了。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泡脚方式和时间还有温度，才能更好的发挥泡脚的养生功效。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多泡脚啊，也告诉大家泡脚有很多禁忌，有很多人群是和其他人泡脚的方式不太一样的，您一定要对号入座，看看自己适不适合泡脚。

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泡脚水的问题。水的选择是直接影响效果和舒适度的。关于水温、水量、水质是三个关键的要素。我们说水温是40到45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而且会避免烫伤。水量呢，是需要盖在脚踝以上，以达到更好的放松效果。水质是以洁净为主，也可以搭配一些草本或者是盐类，亦或是姜等辅助养生，但是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关于这个水温呢，刚刚我们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像糖尿病患者呀、心脑血管患者，还有静脉曲张患者，水温是不能过高的，不能超过40度，也不能超过10分钟。关于这个水量呢，也是没到脚踝上方10厘米左右，不要超过小腿肚，这样能够充分浸泡脚部的三阴交、太溪等一些重要的穴位，以增强放松的效果。如果您使用的是比较深的桶或者是足浴盆，可以适当的增加一

下水量，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平衡，避免滑倒，还有呢就是您也要根据自己的疾病情况

于这个水质，普通自来水是需要煮开之后晾凉至舒适的温度，最好不要直接用生水，尤其是寒冷的季节，也可以使用过滤水或者是纯净水来减少杂质。在水当中啊，添加一些其他的中草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对身体有着很多好处的。比如说我们放点艾草啊，生姜啊，是可以帮助身体驱寒的。如果你经常感觉自己脚啊手总是冰凉的，或者是胃寒，寒气特别重，在夏天都不能吃西瓜和香瓜，一吃就会拉肚子，或者说就会胃不舒服，还有呢就是过敏的体质等等啊，都是需要您谨慎的选择，到底往这个水里放点什么呢？驱寒，生姜和艾草是特别好的。那如果想抑菌，那在里面放一点花椒粒也不错。如果您是过敏体质的话，像中草药就要相对谨慎一点了。还有呢，放红花也可以。放粗盐和海盐呢，就比较适合缓解疲劳。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如果你的脚部有皮肤破损，这时候是不能用粗盐或者是海盐来泡脚的。还有很多人在泡脚的时候啊，喜欢放白醋，它可以软化角质，但是浓度过高是会刺激皮肤的。所以如果放醋的话，也不要放得过多，或者是只用醋泡，这对于皮肤不是很好。我们刚刚说啊，在水里面还可以放藏红花，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是孕妇的话，一定不能用这一类活血的药物啊，它会引起流产，是很危险的。所以像中老年朋友，如果想活血化瘀，可以用藏红花泡一泡脚。静脉曲张和糖尿病患者一定要严格的监测水温。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饭后的一小时泡脚，不要饭后马上泡脚，酒后极度疲劳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泡脚，以免影响消化或者是引发头晕。泡脚呢，是通过温热刺激足部的穴位和反射区，来改善身体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的调节内脏的功能。所以合理的控制水温、水量、水质，既能提升舒适度，也能够避免因为操作不当所引发的一些健康风险。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三点选择好。长期坚持泡脚，可以达到血液循环，预防一些血液疾病和一些老年疾病，它可以使我们预防感冒，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呢，像老年朋友，还是建议大家经常的泡一泡脚，放些中草药也可以，或者是直接买一些泡脚的药袋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对于过敏性体质的人群，就不建议大家买这种袋了，因为不知道有哪些药对您是适合的。如果您不是过敏体质，那就没有问题。好，关于泡脚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暂时先给您介绍到这儿。下面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幸福的时光》。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这个话题。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共同向百岁进军。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泡脚水里的这些内容。泡脚呢，是驱除体内湿气和寒气很常见的办法。通过温热水加上药材或者是食材进行泡脚，可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排湿。常用的材料呢，有生姜、艾草、花椒、茶叶、盐等等，但是需要根据体质调整，避免水温过高或者是时间过长。生姜泡脚最好是切片或者是捣碎之后煮水，适合手脚冰凉、风寒感冒初期的人群。生姜性温，可驱散寒气，促进发汗。第二种呢，就是放艾草，干艾叶煮水泡脚，能温经散寒，缓解关节冷痛，尤其适合女性经前期的使用或者是经后期的使用。第三呢，就是放花椒，取20到30粒进行煮水，用花椒水泡脚，可除湿止痒，缓解脚部异味，适合湿气重容易水肿的人群。在泡脚水里加入红花和当归，两者搭配可以活血化瘀，改善气血不足导致的胃寒，但孕妇是禁用的。加入盐或者是醋，可以有效的缓解疲劳，同时能够杀菌，很适合日常养护来使用。那如果您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盐或者是放一点醋，也可以一勺盐加半杯醋。为什么要用盐泡脚呢？因为盐是人体每天必须摄入的物质之一，同时也是一些小磕小碰用来应急的药品。中医用盐的历史很悠久，认为其性味咸寒，有清热解毒、凉血润燥、滋阴通便、止吐的一些作用。用盐炮制的中药多用于补肾固精、利尿和泻火。那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淡盐水。淡盐水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了，夏季高温下作业的人可以喝一点含盐的汽水来降温解渴补充体液。那么很多工厂啊，在夏季特别高温的时候会自制这种汽水，也就是我们常喝的那种老式汽水，里面都是含盐的。夏季气候干燥，急慢性咽喉炎、扁桃体炎也是多发的季节，咽喉总是感觉轻微不适，总是觉得干痛或者是痒，那么您就可以早晨用淡盐水漱口。当咽喉肿痛时，每天用浓盐汤漱口5-6次，也能很好的起到消炎杀菌的效果。对于便秘的人而言，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可促消化、去口臭、清肠热，缓解便秘。有沙眼和结膜炎的患者，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洗眼睛，有抗炎和明目的作用。很多的老一辈人都不喜欢用各种药解决问题，而喜欢用各种民间的小验方，那这其中啊，盐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盐水还有一个妙用，那就是泡脚、泡浴。运动之后用温盐水泡脚，可解除肌肉酸痛。洗澡的时候在浴缸里加几把盐，可以消除疲劳，还能够止痒。如果你不小心

被马蜂、蝎子、蜈蚣等一些毒虫叮咬了，可以立即用浓盐水洗患处，有助于止痛、消肿、去毒。所以用盐水泡脚啊，功效还是超强的，大家可以有效合理的运用。还有呢，就是用茶叶水泡脚，好处也很多。比如家中的茶叶过期了，扔了呢又觉得可惜，这时候您就不妨试试用茶叶泡脚，不仅能够缓解疲劳、解表散寒、疏通经络，同时还能改善睡眠，预防感冒。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把适量的茶叶放进木桶当中，加入一定量的开水，用毛巾覆盖木桶，浸泡5到10分钟，然后将双脚放进去足浴15分钟，同时用手按摩整个脚背和脚底，待全身微微出汗之后，用干毛巾将双脚擦干净，趁热上床，用被子覆盖双脚即可。这个办法呢，是取材方便，操作简单，只要根据不同的症状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预防感冒呢，建议大家选用清茶。清茶泡脚能宣通腠理，解表发汗，温热血脉，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既可以预防感冒，又能缩短感冒的病程，减少并发症及预防感冒的复发。如果想为身体驱除寒湿，建议大家选用红茶。红茶性温燥，含有咖啡碱、茶多酚等一些物质，它能够有效地去除人体内的湿气，加上少许的生姜末，可以有效地驱除体内的寒湿，还能缓解腰部、腿部等疼痛的症状。

如果想改善睡眠，建议您选用普洱茶。经过发酵的普洱茶，茶碱和茶多酚含量比普通要少，不会兴奋神经，反而能起到安神定志的作用，从而加快入眠，减少做梦。如果想去除脚臭，茶叶里加一点盐。茶叶里含有单宁酸，具有很好的杀菌作用，尤其对于导致脚气的丝状菌特别有效。长期使用会对脚癣等真菌感染、皮肤病有不错的选择。此外呢，茶叶本身还具有收敛和吸附异味的作用，吸臭效果也非常好。在茶水里加一点盐，能起到去除脚臭的功效。如果老年朋友脚经常裂口，经常感觉干硬的皮肤，那么您在泡脚的时候，除了要放茶叶之外呢，还要兑一点醋。茶叶的收敛固涩功效可以改善皮肤开裂的症状，如果在泡脚的水里再加一点醋，就可以增加皮肤的光滑度，有助于愈合裂口。

一般建议大家泡脚的频次呢是每周3到4次。泡完脚之后啊，一定要快速的擦干双脚，上床盖被子或者是穿上袜子保暖，避免湿寒再次的入侵。那在泡完脚之后，也一定要按摩一下足底的涌泉穴和三阴交。

这样呢才能增强泡脚的养生效果。涌泉穴很好找啊，在脚前掌三分之一的凹陷处，三阴交呢在内踝尖上三寸。同时除了泡脚之外，搭配一些饮食调理效果也非常好，比如喝一点红豆薏米水，少吃生冷的食物，内外结合才能够有效的改善体质。平常呢也要保持适度的运动，通过发汗加速湿气的排出。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啊，泡脚好处虽然特别多，它是养生的一个辅助的手段，如果长期畏寒水肿或者是身体的各种病情症状加重，还是要到医院去排查脾肾阳虚等一些相关问题，找出问题，针对问题用药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办法来针对解决。泡脚呢可以辅助的进行治疗，使治疗效果更好。

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经常脚肿，在这儿呢我们也给您推荐三个食疗方可以缓解脚肿。姜汁牛肉饭，用鲜牛肉90克，切碎之后剁成肉糜，加入姜汁、生油和一点点酱油，拌匀之后备用。等饭开锅，水分将干时放入牛肉，饭煮好后食用。这是在《本草拾遗》当中的验方，称牛肉消水肿，令人强筋骨。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赤小豆炖鲤鱼。赤小豆90克，鲤鱼一尾，收拾干净鱼之后，和水米醋各半啊，一半水一半米醋，放在砂锅内略加一点油，煮一小时，饮汤吃鱼。赤豆炖鲤鱼是久负盛名的民间去肿的验方，红小豆有治水肿健脾胃的功能，鲤鱼也能消水肿。第三个食疗方呢，就是北芪猪肚粥。北芪80克，煮一小时之后去渣留汁，加米煮粥，并放入猪肚，煮好之后略加一点盐食用。北芪与猪肚均有利尿的作用。以上三个食疗方，姜汁牛肉饭、赤小豆炖鲤鱼和北芪猪肚粥，都可以有效的治疗老人足肿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脚扭伤之后啊，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能热敷，不能按摩。有的人在平常的锻炼当中不小心把脚扭伤了，那么可能就会身边有朋友啊帮助按摩一下，或者是回到家呢让家人帮忙按摩一下，或者是呢用热毛巾热敷一下，觉得这样消肿的效果会特别好。在日常的活动当中，尤其是体育运动的时候，足部是最容易扭伤的，或者是上下楼梯啊等等，走台阶啊都特别容易扭伤脚踝。那在普通的百姓印象当中，脚踝扭伤之后是要立即给予热敷或者是局部的按摩，认为这样可以减轻疼痛并有助于消肿，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急性软组织损伤包括脚扭伤之后，正确的做法是给予冷敷，在损伤之后的48小时之内都不能热敷，只能冷敷。因为任何一种软组织损伤之后，局部的毛细血管都会破裂出血和扩张，此时冷敷既能够起到止痛止血的效果，又可以使毛细血管收缩。

从而减少局部组织的渗出，减轻肿胀的情况，也促进早期的康复。相反呢，如果是热敷，可能就会使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使消肿增使肿胀增大，疼痛加重。而局部按摩属于一种重复的损伤，反复按摩似乎可以减轻疼痛，殊不知呀，这种做法还可以使急性的软组织损伤留下难以治疗的后遗症，是不利于扭伤康复的。所以在脚扭伤之后，切忌热敷和按摩，一定要冷敷。48小时之后逐渐消肿，为了治疗的效果更好活血，那这时候可以热敷。

最后告诉大家，在我们的手上有一个不老穴，关注完脚之后呢，我们多按摩一下手上的这个穴位，也是可以很好的做到养生的。这个穴位呢，之所以有美名，就是在于经常按摩可以起到新陈代谢、协调脏腑功能、增强抗病能力的作用。那这个名字叫做阳谷穴，它位于手腕的侧面，尺骨经突与三角骨之间的凹陷处，就是如果你把手转上拳头啊，把它平放在半空之中，我们就可以在手脖上方一点，手内侧一个凹陷之处，这个就叫阳谷穴。两手屈肘于胸前，一手前臂竖起半握拳，另一只手的四指托在前臂的内侧，拇指指端放在阳谷穴之上啊，用指端轻轻的掐按，一掐一送，连做14次，然后再用拇指腹按揉这个阳谷穴一分钟，两手交替进行。用于保健按摩的时候，力度是要轻柔一点的。如果是要辅助治疗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老年人的常见病，这时候力度呢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按摩的时候啊，一定要心情平和。另外呢，按摩这个穴位想要起到养生的好效果，是一定要坚持的。只有坚持才能有助于抗衰老、助延年。另外呢，按摩阳谷穴还有降血压的功效。阳谷穴是属于五俞穴当中的经穴，具有明目、安神、通经活络的作用。血压高的朋友不妨每天都多揉一揉。阳谷穴是一个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穴位，我们平时可以用食指掐住这个穴位，拇指与其相对卡住手腕，同时慢慢的旋转手腕，这样也可以起到按摩的作用，效果是简单又方便。好的，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泡脚的一些学问哈，您都记住了吗？一定要记住这些要点，这样呢才能让泡脚的效果事半功倍，达到更好的养生目的。所以呢，希望老年朋友能够牢记在心。最后介绍的这个阳谷穴，您是不是也找到位置了呢？每天经常按一按，也有很好的养生和保健的效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您聊健康。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在玉成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春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扑通，这杨忠倒那儿了，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打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是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耶，有啊，有个叫寇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对，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 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宸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宸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

高枕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宸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哎，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湖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你说的那么厉害吓人，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这么样吧，明天我奏明圣上，玉宸宫里并无有什么鬼怪，只不过就是有一位杨公公，杨公公不在这里，鬼怪自然消除。哎呦，哎，我说包拯，你可别这么闹嘿！你要这么一闹，这皇上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啊！啊，那我怎么办？我说包拯，咱面子事儿。哎，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不敬的地方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他胆小，我跟你说，其实是我承认。这玉宸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让别人在梦里住，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鸣冤。我跟你讲了，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寇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您说说这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啊，剩下的都是坏人，这世道还让人怎么活呀？包拯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别那么说呀。包拯说，我要不那么说，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您别把我给牵进去。包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宸宫里看着，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玉宸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死去不得安宁，请皇上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之后自然平静。三天之后超度完了亡魂，你可再别闹了，你就让玉宸宫恢复平静，向皇上禀报玉宸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啊。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宸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妃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妃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妃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呢，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玉宸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捣了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

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说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宸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三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三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宸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行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吗，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哦，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一见皇上，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啊，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怪不怪，超度三天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吧，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这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复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

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成功的要挟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根本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还没有。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方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呢？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准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受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
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

0: 就坏话，他们的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
1: 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
0: 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
1: 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仅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
0: 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体现出来？穿那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穷儒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公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

门义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义一看还拽呢，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边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义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义就说了，哎呦，您来了，嘿，总管。这门义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儿的？这个穷儒瞅着包兴，我乃一介儒生。哦，你是念书的，你从哪儿来啊？我从大相国寺。哟，包兴一听大相国寺，引起注意了，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兴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边是内详。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士，屡试不中，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老士了然，士就是世家那士。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犯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呢？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倒在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啊，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啊，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

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这就门一门呢，在那闲居的地方，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现在呢，这屋里没人，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临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的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来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他甭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呢，这公孙策走了。耶，包兴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兴拿起这纸来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写完走了。这包兴一看这个词儿，大致能明白点，因为包兴必定是陪着包公读过书的。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你们这个地方很热闹，正在吃喝荣升喜宴，我作为一个不如无名之士，我怀着热情到这儿来投贴拜访，结果呢我这个心情是非常诚的，一番诚意到在这儿，我一看你们对我冷待了，别人都说你们这个府是伯乐府，伯乐识马呀，是识人才的地方，我一看呢你们这个地方并不是真正识人才的地方，此君绝非孟尝君。说包公你不是孟尝君，孟尝君手下有3000食客，什么样的人他都在那养着，可我这么一个人来了，你没有接待我走了。包兴一看这意思，包兴心里暗想，哎，这是不知好歹，赶到饭口了，我给你弄四个菜你就吃一顿得了吧，啊，你还来脾气了。这包兴拿这个纸儿，一转身又奔上房屋去了。奔上边到大厅里边的时候，众位还在那喝着呢，酒至半寒，兴致盎然。正在这个时候，这包公就发现包兴手里边拿着一张纸儿，包公就问他：“包兴啊，你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大人，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一个穷儒到这儿来了，哎，无非是啊，想谋个差事。”是了然师父给写来的信。嗯，包公一听说是了然禅师给写来的信，马上就问包兴：“那信呢？”“那信在我这儿呢，为什么不及早的给我？”“不是，我怕耽误您的事儿，快点。”包兴把这信拿出来给包公一看，包公打开一瞧，这公孙策在哪里？他走了，你看这不还留那么一张纸儿？包公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包兴，你慢待了他了。怎么能叫慢待了他呢？我让他在门房里边弄四个菜一壶酒，还给

0: 给四个馒头，他就什么要饭的来了也吃不着这个。
1: 什么？
0: 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但我他是你没看他穿那样来，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到这儿之后，这些政委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是，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国寺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青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了？我哈，我这就去撵。这包青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役。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去了？门医说出门往右走了。他走得快不快？他走得快倒是不快，反正我看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不知说什么。包兴随后顺着路就撵，这一气儿啊快撵到城外边了，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一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包兴扯着嗓子就喊：啊，我说公孙！他这一喊公孙，满街人都瞅，谁孙？谁孙子？公孙。这个时候包兴紧两步跑到了公孙策的身后。哎，我说哪儿去你啊？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啊，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您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借出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对呀，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嗯，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呀哈，你还端上了啊？你干嘛不回去？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我跟你说，我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食嗟来食。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啊、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是，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报腕，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腻，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啊！我求您了，这行不行？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嘿，包兴一看穷酸纳臭，他还让我给他头前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 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

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既只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承认了，我再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的给你办事，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任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着。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呐，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他的特点的那么一种人，一个直朴的市民。这个人来到堂上孤灯望着一跪，说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说我呀

0: 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这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死了三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就给装到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胖丫、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调频 101.9 兆赫带给您的这档节目，那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
1: 沙巴巴里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
0: 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啊，您觉得哪儿的菜最好吃？你看，说到中国菜，咱们总会想到什么鲁菜、川菜、粤菜、苏菜，还有闽浙湘徽八大菜系。但其实呢，这八个字啊，不足以概括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因为这个八大菜系把它们拢到一起呢，这个时间啊是在80年代，那已经过去了40年了。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咱们还有哪些啊？身边我们觉得应该被纳入而没纳入的啊？还有哪些被我们忽略了的地方美味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孟彤和大家来聊一聊，不止八大菜系，有些地方菜也是凭实力出圈的。前一阵子啊，搞了一个关于中国流行菜系的调查，出现了很多八大菜系之外的身影。有些地区的东西呢，的确特别好吃，但是就是没有进入榜单。很多朋友都觉得，那自己家乡这边的菜系啊，其实呢，就该被列入中国的第九大菜系。
1: 谢谢你犹如手挂沾落地，另外八条热走鱼门团热。
0: 对咱们东北朋友来说，菜呢好吃才是王道。东北菜咱们总是量大管饱，好吃实惠，哎，是这样词儿的一些啊总结。那甭管这个热气腾腾的铁锅炖，满满当当的猪肉炖粉条，还有酸酸甜甜的锅包肉，哎呀，真是无人不爱，都在诉说着咱们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的那种实在劲儿。你看，作为东北人，这孟彤首先就认为这东北菜呀、啊、就该被列为第九大菜系吗？你看东北盒饭量大味儿足，实惠靠谱，那很多咱们开夜班的司机朋友可能是总会去选择这个东北盒饭啊，朴实无华。那如果呢仅仅以粗放两个字来概括东北菜，可真是辜负了这片土地啊所孕育出来的这种饮食的智慧。
1: 在平地舒克里放弃
0: 事实上呢，白山黑水

0: 北的地理格局和多元交融的这种文化的脉络，一起造就了东北菜的讲究。咱们东北这边纬度高，气候寒冷，你看我说嘛，这今天这天热了啊，之前呢这七个月一直在穿羽绒服，从厚的到薄的，虽然是气候寒冷，但是资源极其丰富，是采集渔猎农牧的天选之地，为咱们东北菜的丰盛提供了坚实的底气。从千年前的《齐民要术》这本书里啊，咱们能看到这么一段，就是到清朝故都和闯关东的过往，再到后来呢欧洲文化的影响，东北地区啊有着丰富多彩的烹饪历史。
1: 松北沟月出青花，北风浓转的。
0: 哎，说实话，《闯关东》这部剧我特别喜欢。那时候看这部剧的时候，哎呀，上没上班呢？就是那部剧让我注意到了宋佳和朱亚文这两位演员。东北菜呢，融合了宫廷菜，还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特长，这些特色菜的长处啊，还兼收并蓄了什么鲁菜啊、京菜、粤菜的精华，吸收了一些外国菜的做法。像炖菜是这种融汇最灵魂的表达。有人说，如果给东北人一口锅，能乱炖整个的人间啊！比如说，咱们东北人喜欢的小鸡儿炖蘑菇，哎，这里呢就汇聚了山野的精华；猪肉炖粉条特别家常，人人爱吃。你看铁锅炖呢，把东北菜推向了极致，什么鱼呀、鹅、排骨，还有各种配菜共制一炉，锅边呢再贴上一圈玉米面饼子，哎，就是这样一锅啊乱炖啊，这炖的时候这个咕嘟咕嘟冒响，特别适合全家人啊围坐在一起来吃，还有气氛，还可口。哎，咱们夏天的时候再加点什么豆角啊，还有各种宽粉啊，哎，不同的食材在这里就交汇出了那种鲜香厚重的滋味儿。对，这叫丰收菜，农家丰收菜，很多人到饭店必点啊，尤其是那个排骨在里面炖出这个味儿，就是非常的对劲儿。除了炖排骨，还可以把鸡肉也同时的炖进去。你看，在东北菜的味觉体系当中，酱啊构成了特别独特的味觉标志。曾经的东北家庭，每家都有那么个酱缸。咱们东北盛产大豆，因地制宜用纯豆来制酱。东北朋友在大酱的制作上可以说真是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生酱呢直接蘸，还能做成鸡蛋酱，哎，下个肉酱，还能做辣椒酱，哎呀，拌面条，再放点什么黄瓜丝儿啊、葱丝儿。哎，朋友们，那您今天回家是不是也想做一道鸡蛋打卤面或者是肉酱面呢？今天晚上回家我就打算做这个鸡蛋酱，哎，多放点小葱，现在小葱便宜了啊，在市面上呢买的一捆儿，回去呢今天这个鸡蛋酱里我打算多放点小葱，哎，再煮点面条，清水煮就可以，直接这么一拌，哎呀，这个味道，如果说家里再有点山菜蘸着吃，就甭提了。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不止八大菜系啊，很多地方菜凭实力出圈。朋友们觉得自己家地方的那个菜应该被列为第九大菜系，

0: 天后。刚刚啊，还说到咱们东北的蘸酱菜，那蘸酱菜堪称东北人自己的沙拉，比那个外国米其林餐厅啊不差啥。咱有自己的特色，什么这个季节小水萝卜、生菜、青椒、萝卜丁、赤嫩芽，哎呀，端上桌可劲儿造吧。我愿意叫刺嫩芽，到了市场上呢，卖菜的大姐跟她叫刺老芽，嗯，怎么叫都行，还是嫩的时候好吃啊。你看蘸酱菜呢，这种吃法也是东北人对新鲜蔬菜的一种很珍视的吃法，因为就是保持它的原味，用水啊，有些菜呢，比如说这个刺嫩芽或者是什么柳蒿芽，给它焯一下就可以吃，蘸着酱。在漫长的冬季之后啊，这些菜呢是冬天里新出土的第一抹新绿，生吃是对这抹生机最高的礼赞。再来说说江西菜啊，江西的朋友说，俺们那块的菜啊，菜是应该被定为第九大菜系。对，那些地方不说俺们，俺们是东北人啊，我们愿意说俺们。江西的朋友他们愿意吃辣。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到那边去出差，他说啊，这个江西菜呀实在是给他辣的受不了了。嗯，那江西菜因为它这个辣味重，被称为新晋的干饭顶流。在咱们中国人的吃辣的版图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说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
1: 浪接古亭下来等等那些飞
0: 地道的江西呢，就像隐居山林的绝世高手。近年来呢，江西小炒真是火爆出圈啊，就包括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江西小炒一点都不少见啊。人们猛然发现了这位中国吃辣界的隐形王者。为什么山西的朋友这么喜欢辣味儿？山西这个地方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区，雨量足，气候温和，全年无霜期比较长，有利于辣椒的生长。这里呢，鱼干辣椒，它就叫鱼干辣椒，皮薄肉厚，辣中带着甜味儿。那还有呢，叫高安辣椒，它呢是肉厚皮薄，回味是甜丝丝的。安福辣椒呢是味道有点甜，有些微辣，那可以说江西啊真是如此多娇。
1: 让眼泪
0: 在江西有道名菜叫莲花血鸭，是把鸭血和米酒精准的调配，再加上鲜椒爆炒，可以说呢这个吃起来真是辣的直接又纯粹，贼辣啊！鱼干辣椒啊，这个用辣椒炒肉也特别够劲儿。临川牛杂红汤翻滚啊，就是临川的牛杂啊，这道菜就是吃起来这个红汤里面也全是看到这个辣椒啊，在里面翻江倒海的啊，一看这道菜就觉得有食欲。还有新鱼的麻辣鸭头辣味特别冲有的人呢吃这道菜是边流泪边笑啊。还有南昌拌粉里边的这个红油看起来也是特别有食欲。井冈腌笋它有一种熏香的味道，熏香和辣椒的味儿在一起互相掺和渗透。
1: 才会懂在等什么，
0: 我们再来看鄱阳湖。鲜味呢是食材的本真，河鲜、虎鲜、山珍都要现杀现烹，现摘现炒藜蒿呢可以来炒腊肉，特别香。纯味是风骨，宁都三杯鸡，用一杯米酒、一杯茶油、一杯酱油进行烹调，这个菜还是非常出名的。

江西这个地方它地处吴头楚尾，是越沪闽亭的交通要道。历史上人口迁徙和江右商帮的兴起，让江西菜呢不断的吸纳了八方的精华，又把自己的风味啊带到了湖广、川渝和东南亚，对南方很多菜系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那这种和的境界，就是和睦的和啊，让江西菜呢有了一种吴楚的细腻，还有这种粤地的鲜活，还有北方的醇厚，哎，拥有了南方的清新。再来说说海南菜，哎呀，咱们是不是很多朋友候鸟一族从海南刚飞回来呀，咱们五月份天气暖和了，候鸟一族们都回来了，爸爸妈妈们在海南待了一冬天，回到了东北啊。在海南您吃什么了？您对什么印象比较深刻呢？海南菜可以说山海相会，自成一派。它呢是北隔琼州海峡还有雷州半岛，西临北部湾，东面是南海，南面呢和这个菲律宾文莱隔海相望，四面环海的地理格局让海南岛有了独一无二的岛屿性格。

0: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住在万宁这个地方，像万宁呢，它是气候温暖，降水足，爱下雨，日照还充足，是很多热带水果的出产地啊，椰林还多，芒果也甜。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网购水果，这个发出地都是万宁啊，著名的五指山就在万宁这边，这里呢还是当地黎族苗族人的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
1: 你等看会不会变笑容，让情话等。
0: 在海南，海产万类，陆产千名，以四大名菜为代表，来说说四大名菜都有啥。朋友们啊，白切文昌鸡，那吃起来是皮薄肉嫩，还有白斩加鸡鸭啊，清蒸和乐蟹，还有白汁东山羊。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下班的途中，咱们一起聊一聊吃的啊，咱们来看看还有哪里的一些特色菜。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出圈啊，我们聊到了海南菜。哎，在海南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椰汁啊，路边的摊贩卖这个椰子啊，就是现场给你劈开，然后里面加一个吸管，就可以喝那个椰子水儿，我就是很贪这个，差不多每天都想喝，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啊，还好有人及时提醒我了。当地的一个姐姐就说啊，这个椰汁你不可以天天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椰子汁它本身性质非常的寒凉，如果你每天都喝，你的肚子肠胃是受不了的。哎呀，他这个提醒对我来说太必要了，因为同行的人当中就因为天天喝这个椰汁呢，最近已经吃不消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受不了。嗯，那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啊，他打住了自己，让自己呢就是少喝点呗，控制一下，比如说一周喝一个。
1: 看一部温暖的电影，爱已住进我的心。
0: 说起这个椰子，在海南的很多名菜当中都能看到椰子的身影。那它的另一重的妙处就是热带的这个风物啊，赋予了海南菜独特的创造力。椰子入菜是海南的朋友对食材搭配的勇敢的探索。琼州的椰子中，他们就把这个椰壳作为餐具啊，椰肉呢作为瓤，可以。

暗黑的料理，广西人就愿意吃这种椒盐辣椒，放进到这个水果一起来拌啊，这种吃法。但是当地人非常钟爱，海南人把热带水果和海鲜的大胆融合，这样呢可以说是创造出了这里独特的味道。你是我生命中最美那道彩虹，一步两步把手牵住和你心。西北地区有什么菜是大家比较难忘的？西北的朋友们，那我想啊，我们长春有大西北拉面，这些面馆儿，我去吃的时候，这个，去吃的次数还真是不少。那西北地区呢，它囊括的地区是很大的，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像比较多的地貌也在这里交错分布了，什么高原山脉、沙漠、戈壁、河谷、绿洲、草原、盆地，在这里啊，真是各种地貌都有，地形复杂，气候干燥，所以说呢，这里是一片被时光和风沙共同雕琢的这么一片土地。你是我生命中最美那道彩虹，你说要一起熬到黎明再看一步。你像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这里呢，地理格局孕育出了大开大合的西北菜，既有这种游牧文化的豪迈，又有这种绿洲农耕的精细，还有丝绸之路带来的八方风味。西北菜的首要特征就是浓烈的三突出，怎么个三突出法呢？主料突出，他们以牛羊肉为主，哎，咱们总吃的大西北拉面当中，里面放的就是切的薄薄的牛肉片，还有就是主味突出，一道菜肴，无论你用多少调味品，最终呢，只有一个主味出头。你的笑容将纷扰清空。这第三个突出就是香味突出，他们善用干辣椒、陈醋和花椒，但是目的啊，并不是单纯的辣、酸、麻，而是取它的香味，哎，就是取那个辣椒榨出的辣椒油，那是真的特别够味儿。辣椒油的上面还飘着一层薄薄的芝麻，哎，那再来说说啊，甘肃的东乡手抓羊肉，这种手抓羊肉呢，他们是和花椒粒儿、盐还有生姜片啊一起呢，这三味调料把肉在开水当中一起煮开，就成了肉中的极品。陪我一起看阳光雨露，一树两树玫瑰不露，我做你。其实最好吃的吃法真就是吃它的本味，吃它的新鲜度。那如果说咱们家如果弄来了一些比较鲜的羊肉，大家也学学这个做法啊，只放花椒粒儿、盐和生姜片，只要这三种啊，白水当中煮开，真是简单又好吃。

还有变化万千的面食，在西北必须得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对作物生长特别具有挑战性。来自西亚的小麦能和这样的环境一拍即合，因此呢，面食在西北菜当中被发扬光大，是一种地理的必然。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相约。刚刚孟彤和大家聊到了西北菜，那西北菜的魅力远不止于味蕾大开，它是不同饮食习惯的大融合啊。那西北地区呢，历史上是文化交融繁盛的地方，这里呢形成了游牧饮食文化、绿洲农业饮食文化和中原汉作农业饮食文化并存的一种多元的格局。你看，像汉唐千余年不同的饮食习俗，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都在长安到罗马古丝绸之路上。

在敦煌汇聚，形成了融合四方、兼收中西的敦煌菜。前一阵子有朋友到敦煌去旅游了，我还没来得及啊，私下采访他吃过哪些好吃的在敦煌。等哪天我得去找他跟我好好唠唠。你看这个手抓羊肉的狂野是西北菜，属于他们的一种特色。这里还有羊肉泡馍，在西安可以吃到。这个敦煌菜呢，他们在一起一融合，就让西北菜也都会开口讲故事了。云贵高原山川纵横，气候是立体的，那孕育出中国菜系当中特别野性的云贵菜。在云南呢，这里花卉还有食用菌、昆虫都可以入菜。在回家吃饭的节目当中，孟彤也经常和大家愿意聊聊这个云南菜哈。以往呢，咱们也知道了这个云南的朋友啊，他们吃的是太多元了，什么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啊，松茸、牛肝菌、干巴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菌，让云南人陷入了一种菌子狂热。我到云南去的时候啊，挺喜欢吃这个竹虫，一起同行的人不太敢吃，但我爱吃啊。在东北我就喜欢茧蛹，我觉得这个竹虫的味道啊赶不上这个茧蛹，因为它肉少，但是呢也没什么可怕的。那边人做竹虫呢，大多数的烹饪方法也就是炸一下。那贵州呢同样是藏富于山，这里呢山药啊就是中药很多，什么天麻、杜仲、石斛、竹荪，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说是漫山遍野。这里的肉的样式也多，大家看看那里边的人都吃，那边的人吃什么肉啊？关岭小黄牛、黔北麻羊、北疆小香猪、剑河小香鸡。听我这么一顿介绍，一听啊，孟彤你就是一样也没吃过。我要是吃过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介绍这几种肉类的时候，我就不是这口气，朋友们，就是一听起来就不自信，就心里没底儿，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味儿，就是能听到我这个语气当中的那种味道吗？就这种啊，天地有多大，食材就有多野的资源，可以说啊，在贵州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味觉基因。凡是自己没尝过的东西，说起来就心虚，没经历的事儿啊，你就说不出来那个细节。咱们就像这个作者写东西似的，你没经历过这个东西，你就写不出来，你没尝过这个菜，你就说不出它的味道，你也说不出它的层次，你就是这个样子啊，什么都得亲自去经历，去体味。那云贵菜的味觉体验呢，凝聚在酸和辣上面。云南呢，文山丘北的这种辣椒，它是香而不燥的。那德宏涮涮串，轻轻的一涮就是辣度王者。

贵州的朋友把辣椒发挥到极致。前一阵子我还网购了这个酸汤牛肉的料啊，用它呢涮了金针菇和羊肉片，哎，太辣了，有点受不了，得少放，不能一包整个放进去。那你看，在贵州人的餐桌上，胡辣、油辣、酸辣各具风韵。这个辣辣串据说是令人闻风丧胆。在贵州呢，这里的酸堪称一绝，就是我所买的那个酸汤牛肉，哎，那个料就是这里出的。在贵州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打窜窜。哎呀，胃酸多的人在这里啊是吃不了酸啊，酸汤。

可以分为菜类酸、虾类酸、肉类酸、米类酸，都是凭着食材自然发酵出的这种酸味儿，哎，来做菜。其实呢，我们能想到是特别美妙的。像云南的酸呢，是来自于热带的果木，像酸木瓜煮鱼，它是用比较那种酸色的、青色的木瓜来把这个鱼做的味道非常的醇厚。还有树番茄可以用来做菜，它这个树番茄果肉是很绵密的，傣族的朋友呢做蘸水要用这种树番茄。山野间的一些平常人家做菜的时候愿意用酸多一，就冲碎之后啊拌上辣椒，可以说就开胃十足了。说起这个冲这种技法，就想起咱们以前家里都有一个蒜缸，用它来冲蒜，哎，把这个蒜给它捣成细碎啊，蘸饺子吃特别入味儿啊，还是冲的手法能把那个汁水啊给它冲出来，就是给它怎么说呢，哎，还是这种方法能让这个蒜味啊融合的更好。你看后来啊，孟彤在家，就是我们家就没有了这个蒜缸，我就开始买那个磨蒜的东西，磨出的那个啊，它那个味道真的是不如冲出来的好吃。在云贵高原上，既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的这种野性的食材，也有呢当地人的一些养生的智慧。那朋友们，说到这里，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是6点到17点，孟彤和您在回家吃饭节目当中继续准时相约。

朋友做了一桌美食，本来啊要等着她丈夫回来一起吃，谁知她的丈夫突然有事儿回不了家，这满满的一桌饭菜她只好一个人吃。她拍了一张照片后发到了朋友圈，配的文字是：人生在世最孤独的事儿就是一个人吃一桌子饭，味同嚼蜡，苦涩难咽。朋友的厨艺非常好，他用心做出的饭菜味道一定不错，但因为没人陪他，再香的饭菜也味同嚼蜡。孟彤今天和大家分享马亚伟的文章《三餐有人陪》。吃饭这件事儿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复杂的生活滋味。饭菜中不仅有酸甜苦辣，还有悲喜欢忧。有了美食，我们就可以跟喜欢的人分享，有人陪我们享用美味，幸福的味道就会翻倍。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当你尝到美味的佳肴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最亲的人。如果有最亲的人陪着，美食就有了神奇的魅力，并成为情感交流的最佳纽带。我一直觉得，曾陪你吃一日三餐的人，你们彼此之间会建立起类似血脉相连的关系。还在上学时，我有位粉搭子，我们一起吃了3年的饭，我们俩的口味相似，能一起吃食堂里最难吃的炒西葫芦，偶尔也会奢侈一回，吃小食堂里昂贵的炸丸子和炖排骨。我们谈论饭菜的味道，三餐的安排。3年的时间，我们彼此陪伴一日三餐，很是默契。毕业后，我和饭搭子联系渐少，但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我都会第一时间找他倾诉。陪你吃一日三餐的人，是世界上最懂你的人。有人问你菜可香，有人问你粥可温，就是此生最大的幸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3: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张毅张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重点时间呢，是每周三亚太院区泌尿外科尿控门诊哈。那么擅长领域尿控及喷嚏功能重建等疾病的诊治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详细，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同时呢，如果说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简单，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搜索就可以收看到我们整期的节目了。当然如果想要收看我们的一些的小花絮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现在呢，张毅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4: 你好你好。
3: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啊。说到尿失禁，其实我们就特别能理解和了解这样的疾病，有的时候它真的是挺尴尬的哈。
4: 对对，
3: 比如说像一些生产后的一些妇女啊，像一些老年的一些朋友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你看以前就听说过，在节目当中就听说过哈，有一些老年朋友去旅游去玩，一打喷嚏一咳嗽啊，然后有的时候哎呀待一会儿就要上厕所，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是吧。
4: 是的。
3: 今天呢我们用整期的节目来为大家哈来介绍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哈。首先来看第一个病例哈，今天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两个病例的情况。来看第一个啊，是一位48岁的中年女性啊，是跑跳咳嗽就出现漏尿，5年近几个月呢开始出现走路都漏尿了。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4: 首先啊，咱们说尿失禁，尿失禁其实虽然是这仨字儿，但是分很多种类型。
3: 嗯，
4: 我们临床中泌尿外科常见的几类尿失禁，比如说压力性尿失禁啊，急迫性尿失禁，混合性尿失禁，充盈性尿失禁，
3: 嗯，
4: 很多种。但是这个病例呢，主要是提供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个诊断。
3: 嗯，
4: 啥叫压力性尿失禁呢？比如说上了点岁数的中老年女性，因为她生过孩子，包括岁数大了之后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和不稳定，这个时候盆底功能就差了。
3: 嗯，
4: 我们站着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上半身的压力压迫到了我们的盆底肌。
3: 嗯，
4: 那么随着岁数呢逐渐的增加，盆底肌肉筋膜肌肉逐渐的衰老，那么逐渐出现了松弛，这个时候我们一咳嗽有可能尿道啊就过度的移动了。
3: 嗯，
4: 就像当于我们那个小时候玩的蹦床。
3: 嗯，
4: 我们如果捆结实的捆到了两个树桩上，
3: 嗯，
4: 那么有可能怎么晃悠它都不掉下去。
3: 嗯，
4: 但是如果这个捆的不结实，那会晃了晃它就往下沉了。
3: 嗯，
4: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不自主的那个尿液漏出。
3: 嗯，
4: 所以就出现了尿失禁，打喷嚏咳嗽，比如说带孩子跳绳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快走跑两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漏尿。
3: 嗯，是这样哈。像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在治疗起来是不是也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甚至是一个盆底功能的一个训练呢？
4: 是的，首先刚才跟大家说了，其实它就是一个盆底的受力的一个失衡。
3: 嗯，
4: 对吧，不管是筋膜也好肌肉也好，就是上半身的压力压缩了。
3: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要选择保守的一个方式。
3: 嗯，
4: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做一下盆底肌训练呢？
3: 嗯，
4: 大家都能在网上查一些啊，凯格尔训练等等。其实

0: 援和关键就是让我们的盆底肌更紧实一点。
1: 嗯，
0: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上健身房练练我们的肱二头肌，对不对？啊，让它变得厚实一点，有劲一点。这样的话呢，再咳嗽这种活动的时候，它就漏的就少了，甚至就是不漏了。
1: 嗯，
0: 是这么情况，所以首选是要保守治疗，自己锻炼为主。
1: 嗯，保守治疗，自己锻炼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不会锻炼了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提升自己盆底肌的这个功能，其实呢，我们专业的这个医护团队能帮到大家，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那这个锻炼的话是一定要来到医院吗？还是说我们可以在医院里找个方法，回家就可以做？
0: 这个运动方式呢，可以在居家就可以做。
1: 嗯，
0: 但是有很多人吧，他这个使劲不太会使。
1: 嗯，
0: 我拿一个最直白的话哈，有可能不是特别科学，但是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就是你如果你排尿排到一半的时候，人为的让它停住，
1: 嗯，
0: 这个劲儿有可能你就找到了你盆底该使的那个劲儿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有的人呢，在使劲的时候，他是臀大肌就夹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比如说坐在座位上的两侧的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是特别科学。所以如果大家在居家找不到相应的这种使劲的那个点的话，尽量上医院，我们有相应的盆底治疗的方式，
1: 嗯，
0: 来帮大家来改善这个症状。
1: 明白了哈，再继续往下来。长期啊，第二个病患情况是啥呢？是一个长期所谓的尿路感染，但是呢，尿常规一查还没事儿哈，一有尿呢就小肚子疼、尿道疼哈，排尿后就好一点哈，有尿了又疼，那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呢？如此反复吗？
0: 哎，这种反复的人太多了。
1: 啊、
0: 首先啊，首先因为长期的在门诊，很多就是所谓的尿路感染，叫咱叫所谓的尿路感染。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查尿常规彩超问题不大。
1: 嗯，
0: 虽然稍微有点白细胞，但是细菌等等都在正常值范围之内。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考虑是尿路感染引起的，或者他之前确实得过感染。
1: 嗯，
0: 但是这一次虽然有症状，但是他并没有提示感染，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它并不是感染引起的。
1: 嗯，
0: 那么很多情况下之前得过感染，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自身免疫等等问题的话，它都有可能会损伤到膀胱黏膜。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那个皮肤损伤了，皮肤损伤虽然那个切口慢慢长好了，但是它得需要时间。
1: 嗯，
0: 需要时间长好了之后，有可能啊，我们这个表皮会有暗沉等等这种问题，
1: 嗯，
0: 那就感觉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膀胱黏膜在修复的当中，有可能并没有修复好，这是第一。第二，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膀胱炎症的问题，但是这个膀胱炎症它并不是通过我们所谓的口服一点、静点一点这种抗生素能驾驭得了的。
1: 哦，明白了。那这样的话，这种干预就一定要用医疗的这个手段了。
0: 对，首先针对这种，我们要明确他的排尿是否有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啊，他这种合并的这种疼痛是因为排尿相关的症状引起的。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尿不尽。
1: 嗯
0: 啊，甚至呢，有的人是这种原发性盆底疼痛，甚至这种间质性膀胱炎，
1: 嗯，
0: 等等都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尿常规相对正常，但是呢，他的症状还很重。
1: 嗯，哦，明白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其实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种感触和感受是什么的？就第一个哈，第一个病患情况呢，他在自己家里边做就可以了啊，进行这种进行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等等就可以。然后专家给出了一个小妙招哈，有些人可能这劲儿使不好嘛，然后专家就举例说，尿尿尿一半的时候，你强制他停就不尿了，是吧？
0: 这个
1: 啊。
0: 这个虽然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
1: 啊、
0: 这个道理差不多，
1: 差不多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当然了，正确的方法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病患情况说的，长期的所谓的这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这个事儿，可能在家里处理就很难了，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
0: 是的，
1: 啊、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节目呢正在进行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尿失禁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说到这个尿失禁呢，一般朋友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懂也不懂，懂是什么呢？哎，不就是憋不住尿了？不懂的时候呢，我们想告诉你什么呢？这是一个毛病，得及时的纠正。无论你多大年龄，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那么它将来会影响到你很多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在咳嗽的时候会出现，大笑的时候会出现，走路的时候甚至都会出现，就很麻烦哈。所以大家有以上的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要提醒诸位哈， 如果说您弄不清楚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和我们来说啊，不要说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就上网去查一查啊，然后呢现在觉得也很方便，上网一查就可以了。还有的可能像药店自行用药，这些我们其实都不建议哈，一定要规范科学的来进行一个治疗。而且有时候我们要提醒您哈，这个症状不是疾病哈，所以说一定要按照科学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诊断治疗，这样的话对您来说才是最有帮助也是最有益的。那么现在啊，中老年女性平时大笑、咳嗽、跳绳、抱孩子觉得漏尿，这到底是不是病？需不需要治疗？能不能自己养好？前面其实我们一开始讲了一点，
0: 对，
1: 现在能不能再系统的给我们展开一下？
0: 首先啊，针对这种中老年女性，那么保守治疗，因为中老年女性之后呢，一就像我们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我们肌肉的量也会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的效果就一般。
1: 嗯，
0: 那么针对这种，我们有可能会选择这种相应的手术治疗。但是保守治疗针对哪一类病人比较有效呢？
1: 嗯，
0: 产后的啊，产后的短期是有效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怀孕之后，那么盆底肌受到了牵张，包括生产的过程中。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后保养的好的话，
1: 嗯，
0: 是能够恢复的不错的，所以针对这种，首先要看一你的年龄如何。如果比较年轻，那么一定要保守治疗，让它好了好过去。那么如果岁数大一点的话，我们身体机能包括激素水平等等，都你下降了，对吧？这个时候有可能保守治疗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漏尿应该挂什么科室来看呢？漏尿啊，
0: 首先第一点啊，包括漏尿主要是尿失禁嘛，尿失禁分很多种类型。这个朋友线上呢，问了这个问题，要明确你是哪一类的尿失禁。最初这个直播间说了。尿失禁呢，虽然那个病例讲的是压力型尿失禁，就是咳嗽、提重物、跑跳、跳床的时候漏，但是有很多人他并不是咳嗽、打喷嚏就漏，而是比如说我想上厕所了，但是我还没到厕所，我或者我找不着厕所的时候，或者是一下床能忍住但是忍不住的时候就不自觉漏出来，这种情况下常常合并了尿频尿急，那么我们归结为这类尿失禁叫急迫性尿失禁。这是第一。第二呢，另一类尿失禁呢是充盈性尿失禁。啥叫充盈性尿失禁呢？就是比如说我排尿困难。排尿困难，我的膀胱呢能装两斤水。但是呢我每次只能尿出来一斤。剩下一斤之后呢，但我正常喝水正常产尿的速度下，那么有可能我就会存在膀胱过度就憋胀了。憋胀之后有个词叫水满则溢嘛。
1: 对，
0: 就不自觉漏出来。但是他这类患者有可能会给我们直观的感受啊，有可能在门诊当中给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尿急了也漏。他听着像尿急了也漏啊，急迫性尿失禁。但是呢我们会详细的查体并且相应的检查来完善之后发现它有可能是排尿排不进引起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归结为叫充盈性尿失禁。同时呢并不是每类尿失禁呢都是单一，比如说只是压力性只是急迫性，有可能会合并了多种叫混合性尿失禁。所以针对尿失禁呢，刚才最初了回答那个网友的问题就是一挂泌尿外科，同时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只是明确你是不是咳嗽漏，我们要明确你要是哪一类的尿失禁类型，同时你是单一的尿失禁还是几种尿失禁共混，需要分辨，这是一个诊断性问题。
1: 明白啊，所以说这个诊断呢得是因人而异，得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不能说我出现了这个情况就一定怎么怎么样，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规范系统的来进行治疗，这点特别的重要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喝肽会有效果不啊？
0: 我看一下 啊，
1: 第二条哈，我们一开始直播的第二条。或者说这位朋友您再补充一下吧，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情况再说一说，要不然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你系统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这里呢我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在打字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几点。第一呢，最好是把您的年龄说清楚，然后呢把您这些症状说清楚， 比如说是啥时候漏尿啊等等哈，是跑跳的时候还是大笑的时候等等。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诱因的时候，也要说清楚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需要解决到的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系统的告诉我们，那么这个解决起来就更加的有针对性了啊，是这样哈。那么这个尿频尿急啊，说总感觉尿不尽跑厕所，但去医院检查呢，这个尿常规和这泌尿系彩超都正常，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第一点啊，这类患者如果是男性，中青年男性，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前列腺炎症
1: 啊。前列腺。
0: 那么中老年男性呢，有可能是前列腺是不是变大了、增生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女性病人其实相对就复杂一点，因为它包括了一些盆底的脏器，
1: 嗯
0: 啊，比如说盆底的附件和子宫等等，
1: 嗯，
0: 但是呢，根源就是我们的膀胱和尿道这两个器官有可能出现了问题、跟不管是男性女性，因为男性多了一个前列腺器官，女性多了女性生殖器官，
1: 嗯，
0: 但是根源就是膀胱和尿道的协同功能，
1: 嗯，
0: 有可能出现了协同差一点。
1: 明白。
0: 有的人表现尿频尿急，但特别总想去，
1: 嗯，
0: 但是呢想去到厕所有可能还没有。我这在门诊遇到过很多这种病人，就是想去的话哎着急，再不去就漏到裤子里了
1: 啊，
0: 但是到那儿还得等一会儿。
1: 嗯，
0: 你说正常来说到厕所是不是得哗就出去了？
1: 对，
0: 但是到那会儿还得寻思一会儿，然后呢家属说你咋还不出来呢，说我得晕晕就才能出来。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明确你的膀胱和尿道功能。
1: 嗯，
0: 如果膀胱和尿道功能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的两个协调就差了。
1: 明白了。
0: 嗯，那就比如说在视频当中，大家有可能在视频中看到啊，是张一大夫比较胖，然后呢眼睛鼻子嘴
1: 啊，
0: 但是呢我鼻子通不通气儿
1: 啊，
0: 我的嘴的舌头有没有味儿
1: 啊，
0: 我的眼睛视力如何，
1: 嗯，
0: 这个功能问题它有的时候我们要进一步分辨。
1: 明白。
0: 明白。嗯，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奶奶起夜得20多次排尿还能治疗吗？怎么治哈，一晚上起尿20多次，这确实是尿频了哈。
0: 首先第一点哈，中老年女性包括岁数大了之后，这个晚上起夜的次数跟年龄逐渐增大是有相应关系的
1: 啊，
0: 这是我们现在支持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指南中，咱们国内的指南中，晚上起夜小于2次属于正常，只要是大于2次，
1: 嗯，
0: 都属于异常。但是有很多人晚上起夜2次到3次。有可能不会影响，但是跟每个人因人而异了。因为有的中老年，比如说我早上晚上睡觉睡得晚，晚上睡觉睡得早，
1: 嗯，
0: 就是晚上7-8点钟就躺床上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晚上起夜2-3次都属于正常。但是如果晚上起夜达到10次、20次以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你能不能尿得干净。
1: 嗯，
0: 为什么要看能不能尿得干净呢？有的时候是尿不净引起的膀胱，就是夜间储尿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之后呢，这个想排尿的信号呢，就反射到我们的大脑，就总想去。但是白天的时候又感觉没那么频。为啥？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精力旺盛。精力旺盛的话，就排尿有可能虽然困难一点，但我们能使上劲儿。
1: 嗯，
0: 但是晚上，这个我们精力差一点，困，这种情况劲儿就，所谓的劲儿就不那么太足，尿的就不那么太净，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原因啊。
1: 嗯，
0: 我说的都是可能性，大概率事件啊，但并不是各位对号入座的事儿啊。
1: 嗯，
0: 第二个可能性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盆底这种神经，虽然我们睡觉了，但是我们盆底的这种膀胱的感觉还特别敏感，这个时候还总想去。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膀胱过度活动，就是晚上的时候膀胱总有这种不自主收缩的这种信号，这个时候反馈到我们大脑，我们就感觉哎总想去。
1: 嗯，
0: 总想去。同时我们还要看他，如果他是否白天包括晚上他是否疼，他如果存在有尿或排尿这种疼痛的话，
1: 嗯，
0: 他也会诱发去的次数比较多。
1: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情况得系统的来调哈。
0: 是的，
1: 当然了，通过专家给您说的以上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呢参照一下，但是参照不一定是绝对的哈。然后有具体情况呢，咱们具体的再来进行一个诊疗啊。
0: 对，因为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1: 嗯，对，
0: 但是各位不要对号入座。
1: 对对对。并不是专家说了这个一定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得是这个看具体情况啊。
0: 嗯，对。
1: 好，那为什么说尿常规和彩超都正常，但一有尿就小肚子疼，憋一会儿疼的就会更厉害？
0: 所以各位，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咱们是不是这个白细胞细菌高啊，所谓的细菌感染。
1: 嗯，
0: 刚才说了，它有可能是我们功能问题啊，膀胱和尿道协同功能差一点引起的我们这种总想去或者是还有等待的问题啊，是这样。
1: 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其实说到这个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就有一部分朋友哈，就是喜欢憋尿。
0: 对
1: 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一起聚会的时候然后酒喝多了的时候水喝多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去。
0: 对
1: 啊，然后我就想等到那个实在憋不住了再去。但实际上哈，这样的话是不好的。有就直接去，别憋着。
0: 是的
1: 啊，好。
0: 首先长期憋尿，包括偶尔的憋尿啊，膀胱过度充盈。
1: 嗯，
0: 过度充盈之后呢，它会引起了排尿困难。因为我们的膀胱那个外面有肌肉，
1: 嗯，
0: 因为如果排尿的话，这个肌肉得收缩嘛，
1: 嗯，
0: 但是肌肉它有一定肌丝肌纤维，
1: 嗯，
0: 如果过度牵拉之后，
1: 嗯，
0: 它的这个收缩力就会下降。
1: 啊，
0: 所以有可能有很多人，他说我总憋尿之后，我为什么感觉尿不净？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过量憋尿或者长期憋尿的话，会诱发感染，
1: 感染，
0: 也就是尿所咱们所谓的尿路感染，是长期憋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1: 好，说到了这尿失禁、尿频和尿急啊，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女性朋友们的这个专利哈。那男性朋友也会出现以上的这些情况吗？哈，那么男性尿控常见的问题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首先，第一点啊，
1: 嗯，
0: 我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存在膀胱和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
1: 嗯，
0: 男性多一个前列腺炎症。
1: 嗯，
0: 那么男性多一个前列腺的这个器官。那么前列腺器官呢，我们中青年男性呢，最常见的就是前列腺炎。
1: 嗯，
0: 那么它好发于哪一类呢？比如说熬夜，
1: 嗯，
0: 啊，长期的饮酒，包括这个辛辣刺激的啊，在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类，有可能大家有所体会，就是出租车司机，我跑滴滴的啊，跑快车的，那么这种人就是长期的久坐，压迫我们盆底，也就压迫这个我们的前列腺处引起的这种前列腺炎，他们的主要的这种主诉就是。我总想去厕所，
1: 嗯，
0: 然后想去厕所呢，尿的还慢，
1: 嗯，
0: 啊，排的还慢，排的慢呢还等待，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率是慢性前列腺炎症。那么慢性前列腺炎症呢，一呢，它不需要常规的应用抗生素，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的改变，
1: 嗯，
0: 就能好。所以在门诊有很多人说，我这个开车了啊，天天开车，我常规是让他们就是，如果你能休息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啊，因为首先排尿这个问题，我在门诊最常见就是排尿这个问题它不致命，
1: 嗯，
0: 但是它折磨人，因为你比如说有大家观测我们血压血糖，我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得糖尿病，血糖一天测几次，早上来一次，然后三餐饭后2小时一次，四次，但是呢你尿频你一天得去几次。当然说了，晚上起夜10次20次，甚至一天都能是20-30次都有，对吗？所以关注我们的排尿的问题啊，是我们泌尿外科希望镜头前包括门诊的病人最主希望他一个愿望，
1: 嗯
0: 啊，
1: 就是排尿科学，排尿正常，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才会不能诱发出其他的一些问题。不要把排尿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小事儿啊，哈。
0: 对对对。
1: 有不舒服的话，及时来进行一个调整。而且现在，其实我们只要有了这个健康的这个意识哈，然后呢，上医院看诊呢，其实也都非常的方便。大家不要把看排尿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同时呢，还要摒弃一些观念和思想。
0: 对。
1: 有些人会说：“哎呀，我来到医院，我就看这个泌尿科，好像是我有什么问题似的哈。”其实大家不要这么想，咱们有问题的话，及时来进行处理。还有一部分朋友哈，也要进行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就是他自己认为我拖一拖，疼一疼。很多人会觉得我有问题，我再观察观察。这种观察不是您自己说的，是医生给您的这个建议哈。
0: 对对对。
1: 好，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大笑和剧烈运动要使劲儿怎么办？今年51岁，女生啊，女士。
0: 大笑
1: 和剧烈运动啊，要使劲儿怎么办？
0: 首先啊
1: ，
0: 咱们这个使劲儿，它有一部分病人哈，就是排尿要费力一些。
1: 嗯
0: 啊，当然他有可能不合并了这个。和大笑等等，
1: 嗯，
0: 咱们说一下啊，排尿费力这个事儿，它不只发生在男性，
1: 嗯，
0: 中老年，因为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排尿困难，针对男性是不是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腺增生就是 前列腺增大的组织堵住了尿道，那么堵住尿道之后呢，我们膀胱里有尿液之后呢，它就受阻了，受阻排尿困难。但是各位，其实不只是中老年男性出现排尿困难，那么青年人包括女性，那么女性没有前列腺器官，她有可能也会存在排尿困难。首先第一点，刚才说到了膀胱和尿道有可能协同失调。

0: 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膀胱和尿道就相当于我们就咱们东北啊最常见的就是入冬之后这个供暖，供暖，我们的暖气片类似于我们的膀胱，我们的这个暖气管类似于我们的尿道。那么我们的供暖热与否呢？一，我们要看这个水压给足。如果要是这个暖气的热水没给足，那么这种情况那就有可能出现就是供暖不热，水流不好，那么就膀胱有没有劲儿啊，跟膀胱功能有关。那么第二呢，如果供暖不热，一要看这个供水给没给足之外，我们还要看我们的这个暖气管有没有堵的，有很多老小区是不是在那个暖气管道堵了啊，锈住了也就影响供热，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膀胱就类似于暖气片，我们的尿道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暖气管。膀胱得有劲儿把尿液挤出来，那么我们的尿道得足够松弛，同时它得足够通畅，得让尿液流出来。有的人呢排尿困难的话呢，他会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动作，就是排尿的时候靠挤，甚至严重的会摁肚子啊，压肚子尿。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这个膀胱，也就是你这个暖气片供水的水压不够，只能通过人为的像我们挤气球是挤一下肚子帮助我们这个排尿，那有可能出现了这个膀胱的这个肌肉功能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尿道松弛度不够。啥叫尿道松弛度不够呢？就比如说我们的排尿的这个尿道啊，它是有括约肌的，人为的肌肉。你像我们正常在活动站起来走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正常来说都没有说漏裤子的情况，就是没，因为我们这个尿道的这个肌肉是自主神经支配的啊，就像我们眨眼似的，就是受自主神经，不是我想眨眼我只眨眼。那么正常来说它是关闭的，需要它开放的时候，需要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尿出来。有的人合并了这种尿道这种松开的这个功能差啊，松开的功能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虽然不管是男性女性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尿道狭窄，它确实的尿道就是窄啊，这种情况下都会影响它排尿费力。
1: 倒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年纪大保守治疗不行，手术嘛，泌尿外。哎呀，这个也真是够简单的了哈。
0: 对的。
1: 我来理解一下哈，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然后保守治疗是不行了啊？需不需要再需要泌尿外科的手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因为不知道他具体的症状啊，那么咱们就回归咱们这个
1: 啊，然后说麻烦讲一下啊，
0: 直播的这个主题就尿失禁啊。
1: 好，
0: 咱们就说这个，应该是这个，我刚才讲了年轻和岁数大嘛，有可能是这种咳嗽、跑跳、走路这种漏尿的问题啊。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之后呢，各位就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包括我们顺产剖腹产都会影响我们产后啊，岁数大了之后会出现咳嗽跑跳漏尿。那么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呢，那会就选择手术治疗。那么但是首要第一位呢，可以尝，首先第一步，我不知道这位提这个问题的这个朋友他尝没尝试过保守治疗。因为正常来说压力性尿失禁也好，急迫性尿失禁也好，它是分程度的。跟各位说一下，它分轻度、中度、重度。轻度的呢就是偶尔漏尿。如果你是轻度的，保守治疗当然是首选。就是如果你岁数大了，你也是轻度的，说我有可能一天都漏不上一次，我一周漏的次数一周都是能数得过来的，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守治疗，有可能保守治疗就能好。但是如果你达到中度和重度那就差。那么啥是中度呢？中度呢，你出门需要带护垫了啊。你各位直播间这个前的各位，如果你出门需要带护垫了，这么这种情况下就属于中度的尿失禁。那么还有重度，有很多人就是讳疾忌医嘛，就是烫到什么程度，烫到就是我翻身在床上躺着翻身就会出现漏尿，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属于重度。所以刚才说了轻度、中度、重度，轻度就是偶尔，中度就是护垫，重度就是躺着翻身一起来都漏。那如果你是出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那就是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轻度的话，就即使你岁数大一些，我们也常规

0: 不建议你保守。但是门诊有很多人啊，就是有很多人说我就极度不想做手术，有很多人说我就很要求这个生活质量，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这一点都会影响他的就是生活质量、社交
1: 啊。
0: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手术治疗，是这么情况。
1: 嗯，明白哈。具体情况咱们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啊。其实专家把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已经呢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得很详细了。然后我们也 get 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中度以上是需要手术的，那么轻度是没有啥问题的，是吧？
0: 对，轻度的话，正常来说还是以保守为主，
1: 保守为主。
0: 但是如果要是保守也好，还是激进点也好，主要是看个人的这个对生活质量的这个
1: 对
0: 诉求。
1: 对，本身比如说它就是轻度，但是我就是想要一个高品质的生活质量。
0: 对，
1: 那这个我们也能满足您哈。
0: 对
1: 啊，
0: 因为尿失禁这个问题，在网上有很多管叫社交癌，它是严重影响社交。其实它。我一再说它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它会影响生活质量。是这样。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美好的人生哈，无论您的年纪有多大哈，其实我们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跟我们来聊啊。
0: 我先说一下，就我提有一个朋友说手术后还会复发吗？我说这个问题我必须在直播间跟各位
1: 先说一说，
0: 先说一说啊。
1: 好，
0: 首先我们常规哈，如果你是中度和重度的压力性尿失禁，那么我们指定会选择手术治疗，这是原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很多人说我做完之后会不会过两年就不好了？一呢，我们做完之后。正常来说，伤筋动骨100天，这是老话，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做这个手术之后，我们需要你的组织愈合，那组织愈合需要时间，所以常规我会针对压力性尿失禁做完手术的病人，包括在手术之前，我都要一再叮嘱，我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3到6个月不能抱孩子提重物，预防便秘。为啥不能抱孩子提重？因为啥叫压力性尿失禁？就是咳嗽、跑跳，这个甚至快走的时候出现漏尿。这个定义不存在躺床上漏。这个定义也不是我们坐着漏，而是在我们站立的时候咳嗽、跑跳，这个快走出现漏。所以它是受重力影响的。它是受我们上半身压力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做完之后指定是即刻就改善了。但是你得让他组织完全的长好，所以3到6个月不要抱孩子，不要提重物，预防便秘，也就是减少这种下半往下压的这种腹压增加的一个力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3到6个月仅性生活，仅夫妻生活，因为就是也让他切口长好嘛。是这么几点啊。
1: 好。这几点其实特别的重要哈，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医生的话听得进去哈。对于一个患者，对于他的这个疾病来说的话，我觉得遵从这个医生的这个依从性就其实就特别好。你会发现哈，遵依从性好，依从性好的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其实他恢复的就很快。当然了，生活当中不乏有一些患者觉得我差不多了，我肯定就不会按照医生说的去做，等到严重了又来了，这样的反反复复其实很麻烦的。
0: 对对，
1: 其实生活当中也有，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给他来上上课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急迫性的尿失禁该怎么办，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哈。
0: 首先，急迫性尿失禁属于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一个严重的表现。那么咱们又增加了一个概念叫膀胱过度活动啊。膀胱过度活动就是它的概念啊。说到急迫性尿失禁，我给大家讲一讲膀胱过度活动症。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概念就是尿频合并了尿急，伴或者不伴有急迫性尿失禁。也就是说，各位，如果你尿频，但是你能憋得住不合并尿急，那我高度怀疑你并不是膀胱过度活动症。也就是一点叫尿急，就是我这个去的冲动特别强烈。那么去的冲动强烈之后，有可能就会不自觉的漏到裤子，所以它就叫急迫性尿失禁。那么针对这种急迫性尿失禁，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你是否存在排尿困难的问题。如果你排尿不困难，你排尿非常顺畅的能尿干净。我在门诊最常见问这么几个问题啊，就是你排尿，比如说这个是你的排尿的一个时间，你的时间哗全出来，还是一杆一杆一杆断续的出来？那么这种如果你全出来非常顺利，那么排尿顺畅；如果你 中断了，那么还叫不顺畅。中断的话，如果合并了所谓的急迫性尿失禁，那各位有可能你的根源在你排尿不顺畅，甚至中断引起的这种尿失禁。但是如果你排尿非常顺畅，同时合并了这种急迫性尿失禁，首先各位一定也是选择保守治疗。啥叫保守？这个时候保守治疗就不是我们盆底肌训练和所谓的凯格尔运动了，这个时候的保守治疗我们叫

0: 先憋一会儿，延缓这一次的排尿冲动。但是如果你问出来，当然这是另讲，有可能你涉及到口服一些药物来干预。但是如果你漏的不重，或者是有冲动但是没漏的话，能不能稍微的憋一会儿，延缓它10分20分，把这个冲动延缓过去，等下一个冲动来的时候，或者是我感觉膀胱有尿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排尿，它会对你这种急迫性尿失禁和尿频尿急有一定的帮助啊。
1: 明白了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排尿啊，觉得尿热是什么原因？
0: 首先第一点哈，排尿尿热我们要看它是否存在了排尿困难。第二点，它是否存在了感染？有的人呢是排尿困难合并感染都存在，所以这位朋友一呢，我建议要查一个尿常规，看看炎症重不重啊。再一个就是或多或少它有可能就是水喝的少，因为我们尿液包括大便也好，都是我们排泄废物嘛。正常来说，虽然我们的器官包括膀胱、尿道、我们输尿管和肾，就是和尿液打交道的器官，但是我们饮水量少这一类问题导致我们的尿液浓缩，就是尿液有毒成分高，也会刺激我们的膀胱和尿道，会引起所谓的我们排尿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正常人需要喝多少水。当然小孩的每个年龄段不一样，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各位，就是不管你是尿失禁还是排尿困难，你这个并不能说我漏尿了我就不喝水，或者是我尿频尿急了我去厕所我就不喝水。我们正常排尿排便本来就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处理过程，所以如果出现了就是饮水的改变，反倒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排尿问题。所以正常来说，成人一天需要保证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液体摄入量，这个时候包括我们喝点饮料啊，喝点汤啊，喝点粥啊，这也算。所以各位一定要保证液体的摄入足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评定我能去上厕所多少次，我尿急的程度。有人说我不尿频，为啥呢？我一天不喝水，那当然他就不尿频了，是吧？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尿频尿急，我觉得专家也说到了，跟喝水没关系。不是说你尿频尿急就不喝水，该喝得喝。
0: 对，
1: 而且也是通过喝水的这个毫升的这个数哈，我们才能来判断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程度。如果不喝的话，好像这种监测还不是特别准确啊。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同时在看这位朋友的之前，就提醒大家哈，和今天主题相关的我们可能会回答，不相关的回答过的或者是类似的，我们可能就不再继续的为大家解决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啊，应该是个家长朋友说的哈，7岁1年级的男孩，最近发现回家裤子总是有点味道，问孩子说憋不住了，总想尿一点。哎，这个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就是7岁的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以前我们会说中老年女性哈，
0: 对，
1: 那这个能不能也给我们解决一下，为什么呢？
0: 小孩尿失禁啊，包括小孩尿床啊，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讲。首先第一点，正常来说，小孩有可能会存在不自觉尿到裤子里，包括晚上起夜的问题。但是七岁以下，就是5岁到7岁以下，都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再大一点的，比如说合并了尿床，或者是不自觉漏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它是否存在神经功能问题，因为小孩很少得尿路感染。我们常规在门诊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7、8岁甚至10多岁不自觉就漏尿的一些小患儿，常规我会进行一些简单的筛查，比如说尿常规彩超，这是常规的，同时要看看他的这个脊柱有没有畸形，比如说存在脊柱裂等问题，这个时候他有可能是脊柱的这个生长发育异常引起的我们这种膀胱的功能异常。所以这个朋友问的，首先如果哈你就孩子存在偶尔的出现漏尿，一呢在应该7岁上小学了，对吧？上幼儿园一定要让他就是下节课每次下课让他准时排尿，但是如果准时排尿也会出现不自觉漏出来，你要看看他晚上存不存在尿床，你同时呢上医院查一个尿常规彩超，那么简单的一个筛查，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做一个那个咱们放射线科做那种腰底的正侧位 X 线片，作为一个简单的筛查，看看他是否存在异常，如果没有异常，那么最起码我们心里有底。

0: 有可能我们在生长发育当中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哦，是这样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中年48岁女性想确定是哪一类的尿失禁，应该挂什么科室哈？
0: 那挂我们尿控门诊吧，哈哈
1: 这可以哈。
0: 哈。啊。
1: 43岁打喷嚏漏尿，这个和年龄好像问题不大，打喷嚏漏尿就得来看一看是不是？
0: 啊，对的。
1: 而且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段都漏尿的，也不一定是吗？
0: 其实正常来说，在指南中啊，最常见的类型就是40多到60，因为40岁以内比较年轻，同时的机体的激素水平啊，代谢水平还是旺盛。那么60岁以后为什么不漏了呢？因为稍微上点年纪之后，行动力慢了。行动力慢了，包括70、80岁，有可能漏尿又更，就是咳嗽这种漏尿又更简直，因为他的这个活动少了，所以针对这种高发年龄，一般都是40岁到60岁这一类病人。
1: 好，那么很多人漏尿次数特别多哈，每晚3到4次以上。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会严重的影响睡眠。那对于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的最大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0: 首先，漏尿原因很多啊，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要看它什么类型
1: 那行。
0: 啊？咱们直播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压力性、急迫性、充盈性、混合性，甚至包括真性尿失禁，这是我们泌尿科最常见的几个尿失禁类型。首先，如果你存在不自觉漏尿，一定要看你是哪一个类型，或者是你是哪两类类型。我们针对的具体类型，同时合并了。你最想解决问题，我们先解决。我门诊最常见的，我说你，因为你病情比较复杂啊，虽然是功能性问题，但是确实比较复杂，所以针对你的客观检查结果，那么你最想解决哪一类症状，咱们有可能要分步走啊，不能说一次门诊或者是一次就诊，我把你这个几年的问题，甚至很多的症状一并解决，这是不现实的啊。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只要发生了这些情况，它一定是有它的一些诱因在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它的这个诱因嘛。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这点也非常的重要哈。以前的时候，如果说没和张老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一样的，就漏尿，大不了多上几趟厕所。
0: 是
1: 但
0: 的，
1: 实际上，这个多上几趟厕所，其实恰恰也是个毛病。
0: 对，其实正常来说，各位，我最常见的有很多人哈，一天上5次厕所，白天去5次，说大夫我漏尿。我说你一天，我当时还不知道一天去5次。我说那你一天去几次啊？5、6次。我说那你可以起身胡走出门了，为啥呢？
1: 那正常的，
0: 正常的，
1: 是，
0: 各位啊，就是如果你在保证饮水量的情况下，刚才饮水量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对吧？你这个在指南中还是以咱指定是以指南为准哈，白天的排尿次数要小于等于8次，夜间小于2次。如果8加2，正常是10次，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常喝水的话，10次及以下，哎，都属于正常啊。但是如果你喝的太多水，去的多，那你也不用太焦虑，那你喝的就是多，对吧？多喝多排，少喝少排嘛。但如果你不喝水，你也达到10多次的话，那么就遇到一个不敢喝。喝了就更多，但是针对这种病人，我在门诊我会常说，我说那你得，我不会给你任何建议。我第一个建议就是，先让你回去喝水。为啥喝水呢？因为你要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足够饮水量之后呢，咱们再谈你的排尿问题。是这么。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我50了，白天晚上尿都多，应该咋办？那你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按照医生说的，白天晚上加起来没超过10次以下？
0: 对，你要看看。首先第一点啊，你大家都能在网上查，现在在网上很多，一定要查一个排尿日记，然后呢，用打印机给它打出来。排尿日记啥呢？一，我几点几分喝的水，然后呢，我喝了多少毫升。第二，我几点几分排的尿，你可以准备一个量桶啊，我尿了多少毫升。是否有存在尿急和漏的？这在排尿日记里都有记录。记录下来之后，如果你真的存在问题，可以拿着这个排尿日记来找我。那么，那插播一下，我每周三在尿控门诊出诊哈。那么，但是最客观的是，在你规律的饮水的情况下。

0: 你的排尿日记是你记录的能拿到给我看的最客观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真的存在晚上起夜多或者是白天多，那你就记了，记下来。
1: 嗯，
0: 记下来同时呢，我也会看出，哎，你一次能排多少毫升，这个容量我大概对你的膀胱容量也能得到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嗯，
0: 啊，是这样，
1: 明白了。
2: 这个就是和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检查，接尿，使个容器接尿，这个还是两码事儿。
0: 这个容器接尿在我们科做这个容器接尿这个检查叫尿动力学检查。
1: 尿动力学检查
0: 啊，尿动力学检查呢，它分有两大类。
1: 嗯，
0: 第一个类就是尿流率，第二个就是传统的尿动力学。那传统尿流率比较复杂，咱们不是特别涉猎。
1: 嗯，
0: 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尿流率这个检查啊。
1: 嗯，
0: 那么尿流率这个检查呢，率嘛，就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大家有可能说我排尿慢也好怎么也好，都是一个直接主观的感觉，但是在我们泌尿外科通过尿动力学检查机器，你把尿排到我们特定的机器中，我们这个机器能算出来你每秒的排尿速度。
1: 嗯，
0: 那这也有相应的标准，正常来说这个速度是15-20毫升每秒。
1: 嗯，哦，这个非常精确了，
0: 非常精确
1: 啊。
0: 嗯，那么如果你低于15-20以下，那男性也就是正常来说得20左右，那男性一般是15左右，因为男性尿道长。
1: 嗯，
0: 同时和有一个前列腺的情况，女性尿道就3-5厘米左右，所以女性一般情况下得达到20左右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如果你排尿低于15毫升每秒的话，那就说明你排尿慢。
1: 嗯，好，这个排尿日记好好记录一下，然后等到医生来的时候，希望您能把您的这个日记说清楚，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0: 对
1: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你好，女生30多岁，老师我着凉，然后尿频，怎么回事？着凉就尿频，这个是问题吗？
0: 这个其实大家着凉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去厕所，
1: 对，
0: 这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1: 对，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直播，我们要是没吃饭的话，直播间长，我们肚子咕噜是一回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是问题，我怎么肚子叫呢？
0: 不能
1: 说它是问题哈，因为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
1: 嗯，好。那平时啊，在生活里哪些习惯最容易诱发尿频、尿急和尿失禁？在作息上我们要注意什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啊，好的，在我门诊中啊，最常见针对这类问题，我就是用一句老话叫“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啊，
0: 就不要熬夜，
1: 嗯，
0: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起来的时候起来，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我们正常的饮食行为当中，就是不要久坐啊。男性久坐呢，压迫前列腺，导致的盆底的这种紧张啊。再一个就是不要喝过凉的东西，包括啤酒、咖啡、茶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诱发我们那种神经的过度敏感。这个很简单，有的人喝茶睡不着觉，
1: 嗯，
0: 有的人喝咖啡，为啥白天喝咖啡，没人后半夜睡觉喝咖啡？
1: 对，
0: 是因为兴奋我们的神经，但是我们的神经不是只兴奋我们大脑神经。我们全身的神经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类的饮品，包括辣的啊、过咸的，也会引起我们的排尿问题，刺激性的都会引起尿频、尿急，包括尿失禁的问题。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再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大二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张毅张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啊尿失禁的相关知识科普啊，擅长的领域呢是尿控及盆底功能重建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具体的话可以关注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官网来进行一个提前的查询预约都是可以的啊。记录下来，来看这位朋友，68岁女，有糖尿病，身体肥胖5到6年了，憋不住尿，尿急，味道还大，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0: 首先针对他这个病人呢，这个憋不住尿有可能就是尿不到裤子里了，
1: 嗯，
0: 对吧？那么针对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合并了漏尿，除了年岁大有可能存在压力性尿失禁之外啊，我说的是大概率事件，同时我们要看你血糖控制如何，存不存在神经源性膀胱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刚才看的这个手机里有得过脑血栓脑梗的，有得过糖尿病的，这一类病人都会引起膀胱神经的受损啊。当然了，尤其是糖尿病啊，神经末梢的一个改变会引起我们排尿异常， 所以如

0: 如果合并了糖尿病，一定要明确你是哪一个类的漏尿类型。如果你是压力性尿失禁，那还好；如果你排尿通畅，单纯的是一个咳嗽漏尿，那是一个非常好治疗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合并了急迫性尿失禁，甚至急迫性尿失禁合并了排尿困难，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怀疑有可能存在糖尿病诱发的神经源性膀胱问题。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大家呢不要把这个尿频、尿急、尿失禁的这些问题当成一个小事儿哈。很多的疾病我知道都是从一点一点的小病发展起来的哈，我们要防微杜渐嘛，一定要有这个健康的这个意识。在节目当中总是跟大家说哈，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哈，您的这个责任很重大也很重要。同时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想回看我们整期的节目，也非常的方便。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一"，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回放了啊。再往下来，那轻微的漏尿啊，尿频，很多人都选择扛着不管。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哈，如果长期拖着不处理，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是不是漏尿的这频次会越来越多？
0: 如果要是拖着不处理呢，一呢就是你出门必须得带护垫了，对
1: 带
0: 吧？
1: 护垫，
0: 因为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对患这个对人的心理产
1: 产
0: 生
1: 生
0: 一
1: 了
0: 个
1: 很
0: 影
1: 大的
0: 响。
1: 影响。
0: 那么，其实如果是压力性尿失禁哈，单纯是带护垫会心理产生影响，如果不在意的话，长期这种湿会引起的这个皮肤的一个发炎。
1: 起疹子什么的。
0: 它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了。但是当然了，如果是其他类型引起的尿失禁，比如说刚才，有人提出糖尿病或者脑梗等等引起的尿失禁，如果是神经源性膀胱引起的相应的尿失禁的表现，这个时候一定要就不是改善生活质量，而是保命。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脑梗、糖尿病等等神经问题引起的膀胱功能异常，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膀胱功能改变，甚至解剖结构变化的话，就会引起双肾积水了。所以，针对这一类的病人，我就不是在跟他说是要改善生活质量，让自己回归这个社会更开心一点，而是尽量别让他出现肾积水。如果肾积水严重的话，大家都知道，如果严重肾积水会透析，打尿毒症，大家都说老尿毒症了，是吧？所以，如果出现了漏尿，一定一不止说过一次，一定要明确它类型。如果是咳嗽、漏尿、打喷嚏，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类型，这个时候就要看轻重缓急。
1: 好，你看轻重缓急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积水的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尿毒症，说到这个透析，就是透析起来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哈。严重程度可能还有换肾的哈，非常麻烦。所以说，我们不希望大家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哈，还是从一点一滴开始来进行一个处置和处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63岁女蛋尿蛋白蛋白尿3个加号，欠缺2个加号，还需要治疗吗？
0: 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去肾病内科先了解一下啊。
1: 你测一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在做这方面检查的时候，和你和你这个前这几天有没有休息好，有没有剧烈运动，是不是感冒发烧也有关系啊？不能单听您的这一个数据哈，来给您一个判断，还得再看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肌酐94，尿酸是43010，20年，高血压高160，低91，潜血3个加号，蛋白尿1个加号，尿少40多。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啊。
0: 首先啊，针对这类病人，我建议一定要先去肾病内科去查一下你的肾功能，具体的肾功能需不需要肾病内科来干预一下你的肾功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少少到什么程度，最好是记录一下啊，因为刚才说的不说去厕所多，但是尿少，因为他的肌酐应该是不是特别高啊，不是特别高，所以针对你这种。我建议去肾病内科先明确一下，之后呢，来诊室，来我们泌尿外科纽扣门诊诊室，我再明确一下。
1: 再来看一下哈。
0: 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男70岁，前列腺切除3年，漏尿怎么办？
0: 针对这种啊，首先就看你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肿瘤做完的手术。但不管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还是前列腺肿瘤也好，做的手术之后出现男性的中老年漏尿，一般情况下都会高度怀疑。这种是真性尿失禁，什么呢？就是男性的这个尿道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括约肌受损了。刚才说了，我们那个尿道啊，正常来说是有肌肉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出去溜达玩的时

0: 包括坐着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说正常来说是不露的嘛，对的，对吧？我们的尿道括约肌是自主神经把它关住的。但是如果做完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或者是前列腺肿瘤的这种根治手术之后出现了漏尿，那么高度怀疑这个括约肌有可能在切的时候有可能受到了损伤。但或者是受到了牵拉，也不见得完全是受到损伤，受到牵拉引起的这个尿道这里面的压力下降了，尿道里面的压力下降了，那么有点水，水压高于这个尿道压，就会出现了流出来，啊，这种情况下考虑有可能哈，就有可能是真性尿失禁的问题。
1: 这位朋友哈，老年女性排尿一点都没有力气，有什么办法？尿无力呗。
0: 这种情况下就得来我们这儿做尿动力学检查。啥叫尿动力学检查呢？就是看你排尿膀胱有没有劲儿，尿道能不能打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除了检查之外，我还得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排尿无力，你大便如何？有的人呢是大便和排尿都不好，就是我大便也使不上劲儿。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肌肉的无力。啊，那么无力是一方面，膀胱无力是一方面。那么排尿，我们还要明确你的尿道窄不窄。那么需要尿道打开的时候，它能不能打开？这个就需要来详细来检查。
1: 你们这个就得详细来看一看，
0: 对。
1: 具体咋回事儿哈。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说排尿出现问题了，那它的这个排便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是的，尿病同源嘛。
1: 好，看一下时间哈，也差不多了。然后咱们的这些问题基本上也都回答的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还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您回答的？应该没了，是不是？
0: 应该没了，没了。
1: 应该没了，基本都差不多了哈。能不能对着镜头简单的说两句啊？然后为咱今天的节目做个简单总结，好不好？
0: 首先，咱们这一次直播呢，主要是来看尿失禁应该怎么办。但是各位，尿失禁呢，虽然这三个字直接关的就是漏尿，但是各位，尿失禁分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在直播间问的更多的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体重物抱孩子漏尿，但是不仅仅是压力性尿失禁，包括急迫性尿失禁等等。所以各位，如果出现了尿失禁，一查明原因，查明类型，这样的话呢，才能针对性的来治疗。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听众剧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1: 我也该放手，何必痴。
0: 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这一段来倾听着你的心情故事。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就可以通过以下的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同样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又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求助和发布。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开场的第一首歌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听过，叫做以后的以后。不管是曾经还是未来，我想我们在追忆着自己的回忆的时候，也在憧憬着未来的每一天。希望你以后的以后都能够一切顺意。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我在最近每天当夜晚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变得安静了。有的时候特别想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去自己静静的待一会儿，听一段音乐，品一杯咖啡，说一段心情，让我们的心在音乐的世界里自由的飞翔吧。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无论欢乐或者悲伤的时候，好像都喜欢关掉灯，挂上耳塞，让自己完全的投入到音乐的世界里。其实人在很多时候，在很多的事情上，语言都显得很频繁，好像在这样的时候，也只有音乐才可以完全的去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陪伴着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一段时光，也许在无形的旋律和音乐当中，我们怎么能听到我们心中想说却又不能说，想要表达却难以表达的声音。也许这种声音是丰富的，也是多彩的，是不包含任何杂质的。那么我想基本上它可能就是我们人类最原始最质朴的一种情感上的声音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小鹿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收听哥的节目长时间了，就叫我小鹿吧，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微信的名字。今天想和你说一说我的烦心事儿，希望能够得到江湖哥的指点吧，也谈不上指点，就是互相的沟通吧。他说，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女儿在长春生活，目前呢在一家私企做管理，上班带娃有些忙碌，所以在离婚之后一直单身着。五年之前工作当中结识了一位男士，颇有好感，相谈甚欢，于是我们一直保持着微信的联系。去年呢他母亲住院急需用钱，他找我借，我借给他了好多，这件事情感动了他，他开始追求我，让我做他的女朋友。他告诉我他丧偶，前妻死于车祸，儿子在国外留学。今年的时候他辞掉工作来到了长春，在一家外企做高管，工作之余我们一起吃饭逛街，探讨工作上的事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说要娶我，我犹豫了，委婉地拒绝了他。我拒绝了他，但是他依然对我嘘寒问暖的，并且约我去看房子。他说买房装修不用我出钱，领证之后会写上我的名字。和他在一起我挺开心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顾虑。我的顾虑就是他收入比我高，但是对我挺抠门的。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他没有送过我一份礼物。我花钱比较随性，不喜欢抠门的男人。我担心结婚之后会为钱的事情争吵。第二方面呢，我不清楚他是爱我，还是需要我在工作上去助他一臂之力。我担心结婚之后自己会不幸福，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分手还是和他结婚。

首先呢，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叫小鹿哈。首先呢，谢谢小鹿来收听我的节目啊，也能够对我保持一份信任，所以你才会问我这个问题。从你的角度上来讲呢，应该说挺能理解你的。但是理解呢，我想说的是不能够和你感同身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是理解最深的。你爱着他，其实我一直在看你的问题啊，因为好多的东西呢不太适合在广播当中来播出，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但是我都看到了，所以呢我只挑一些重点呢在广播当中给你来播读出来了。从你的问题上来说呢，我觉得你挺喜欢这个男士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啊？应该就是你的男朋友啊，所以呢你才会愿意去把你的钱去借给他，否则你不会的。那么你男朋友呢也知道你很喜欢他，所以说他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被你追的感觉，所以他不会为你去花钱给你买礼物。也就是说，说白了，用咱们就是最直接的大白话来讲的话，就是你喜欢的程度要大于他喜欢你，所以呢也可以说是他比较拿捏你了，所以说你在他身上投入了时间、感情和金钱，增大了这种沉默的所谓的成本，所以说你犹豫不决，到底是分手还是和他结婚？所以呢，我这个江湖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先把借给他的钱你要回来，同时呢，认真的去了解他的人品，你要搞清楚他对你说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承诺也好还是其他的事情也好，是否是属实的，他的妻子到底是不是因为车祸去世的，他的儿子是不是远在国外求学，他自己是否有这么高的工资。那么既然他赚钱能力这么强的话，为什么还要去向你借钱呢？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他也是一个中年人了，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好朋友去借给他，非要你去借给他吗？啊，所以说在这个金钱的问题上，你一定要小心啊。另外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女人千万不要有恋爱脑，特别是离异带着孩子的女人，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对你好，也值得你对他好的男人。谢谢你收听江湖的节目。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需要音乐的，正如需要美丽和高尚一样。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晚上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不仅有清新优美、简单易学的旋律，还有悠长的意境，让我们慢慢的去回味。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丽的音乐总会让我们想起许多美丽的故事，在这样的音乐声中，也许我们想到了你的一段经历吧。不知不觉中，在一个历经风雨尝遍苦难的少年的心中，也许就开出了一朵温馨的花朵来。其实心灵之花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种子，可是因为它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所以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也可以和江湖来聊一聊您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发布和求助。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让我们继续在这美好的音乐当中聆听着自己的心情吧，成为我们梦想的翅膀。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幸福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的声音。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突然发现就是大家在发送情感问题留言的时候都不太爱说自己的名字，是怕被别人听到是吧？他说，胡哥晚上好，最近收听你的节目，有一个事情想和你说一说，

那根据你的年龄，咱们应该是差不多，是不是？甚至可能你比我大啊。他说，我有个女儿啊，今年28岁了啊，身高1.68米，去年研究生毕业，在我们老家一个三甲医院上班，她是学医的。这看起来呢是挺开心很幸福的事儿，但是她却在网上打游戏啊，认识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子的条件我和老公都不能接受，男孩文化程度不匹配啊，只上过高中，身高1.7米，身高这个我们还能够接受吧，关键是他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在外

远，一点都不想见他。那个男孩子老家呢在农村，离我们还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女儿又不会好好的和我们沟通，我们都觉得女儿这么优秀，选了一个不匹配的男朋友，宁愿错过也要放手。我们的朋友都说我女儿的条件好，将来一定会找一个优秀的男朋友。如今这样的我心里真的接受不了。现在的孩子，如果你不同意，又怕他今后他不找男朋友，还怕他做出极端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应该说你是一个烦恼的妈妈是吧？那就叫你一个烦恼的妈妈吧。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啊。其实做父母的啊，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呢找到一个优秀的男朋友，男朋友优秀，女儿未来的生活大概率幸福指数可能会幸福一点啊。作为你们呢也会觉得安心一点。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就像你说的，优秀的女儿却偏偏看上了一个家境学历都比较差的男朋友。你的女儿呢，你也说了不会好好的和你去沟通，所以说你还担心因为你不同意她会任性啊，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今后可能不再这个找对象了。其实对这样固执的一个孩子啊，我怎么说呢，就是给你三点建议吧。第一呢，就是扩大你女儿的交际圈，尽可能的去让你的女儿多认识一些优秀的男性吧，而不是通过打游戏去认识男性。身边优秀的男性多了，可选择的男性多了，找到这种优秀的伴侣的概率可能就会大一点。第二呢，就是成年孩子去谈恋爱呢，作为你来说，父母不要强行的去阻止。你越是阻止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偏偏就会对着跟你去干啊。你和你的丈夫的阻力越大，他克服阻力的行动就会越强啊。所以说这个你越是不要让他找这个男朋友，他偏偏可能就会找他，还会可能偷偷的领证和他结婚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有些孩子就像弹簧一样，父母压制的结果呢，要么就是让弹簧彻底的失去了弹性，要么就是偶遇更强的这种反弹力会伤害到自己。第三呢，就是试着去尊重孩子的选择，毕竟他已经是一个28岁的成年人了，而且学历很高，智商我觉得可能也不差。如果孩子一意孤行，你需要告诉你的女儿，就是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怎样去选择，你和孩子的爸爸都爱他，只不过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去买单去负责，哪怕出现最坏的结果，或者说日后的婚姻不幸福，也不要去怪你和这个你的爱人，让他无怨无悔。那么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可能就是来自于物质上的。那么这位高中学历的男孩呢，从一个城市来到这儿，如果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收入赶不上你的女儿，如果他不能够给你女儿提供幸福的生活，你要和你女儿讲清楚，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另一方面呢，就是精神上的，女强男弱的家庭容易让男方感受到这种压力和所谓的自卑感。所以说这个面对这种情况呢，有些男性可能会发愤图强，有的男性呢则是打压着女孩，挑剔着这个女方，甚至家暴女方，让女方害怕自己，从而获得这种所谓的尊严感、存在感。所以说如果说以后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是家暴，你的女儿也能够去承担，不去埋怨你和你的爱人。此外呢，就是你的女儿还要去做好这种外界，比如说亲属朋友对他的这种议论啊，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所以说有句话叫做可怜天

下父母亲啊，可能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人品过硬、身高学历才华、家境都匹配甚至更好的伴侣的，但有的时候偏偏就是天不遂人愿，父母尽力了，坦诚的不带任何的情绪的去和你的女儿去沟通，如果还是改变不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奇异，他说：“江哥好，想点播一首《远走高飞》送给我的好朋友，李鹏，希望他能够一切顺意，天天开心，也希望他在外的每一天都能够想起我。”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住你，我就在。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下一位听友啊，他说胡哥好，我是你的忠实的粉丝啊，经常在群里互动啊，
1: 还能不能继续爱我，
0: 关注的节目不超过5个。哎呦，那我还是挺荣幸的啊，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他说最近啊，我的婚姻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总是挑我的毛病，让我很是不爽，导致我们经常吵架。我爱抽烟，他不允许我在家里面抽烟，说我把家搞得乌烟瘴气的。他经常抱怨，说我让他和孩子吸了不少的二手烟，如果要抽烟必须要到楼下小区的花园去抽，去阳台抽烟都不行。我每次和他出门坐在地铁上，因为我爱抖脚，这他也会给我使眼色，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坐也没个坐相啊，这样抖来抖去的不仅有损形象，还会把财运给抖掉的。我心里就纳闷了，我坐个地铁抖个脚又不碍人家的事儿，他怎么也要管呢？本来出门心情挺好的，被他这么一挑剔很是扫兴。就是你这个问题
1: 到最后会说发现，
0: 就充满了一点幽默的色彩啊。他说他总想改变我，而我特别的反感他这样，因为总是吵得不可开交。前天晚上啊，我们在饭桌上又吵起来了，原因是我吃饭的时候一只手不扶碗，他又给我指出来了，我顿时就生气了。我吃个饭也要挑我毛病吗？我一怒之下把桌上的碗全给砸了，他哭着回娘家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我2个字。

0: 离婚，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们的孩子才3岁，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想请江湖哥给我出出主意，让他回心转意。必要的时候是不是能给他连个线啥的？其实你们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上的感情上的纠葛啊，都是咱们所谓的生活当中的，就是那个点不一样吧，是不是？可能生活方式不大一样，所以说你可能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他可能是挺看不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仔细的想一想，你爱人指出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你自身存在的问题呢？你如果能够把这些问题给改掉和解决了，对家人对自己是不是会更好呢？你如果不是在家抽烟，甚至把烟戒掉了，是不是能够让家人和自己远离这种烟的危害呢？如果你不抖腿了，出门在外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更稳重呢？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把碗端好了，在外面应酬的时候形象是不是会更得体呢？你说你的孩子3岁，你也很爱孩子，那是不是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呢？这些问题你都有没有想过？所以你应该感谢你爱人才是啊，感谢他帮助你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并且直言不讳的给你指出来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他说的话让你感觉可能是听着不太舒服，但这是忠言啊，你听起来心里是不舒服，但却是有利于你慢慢的变好的。所以你应该换一种心态啊，不是愤怒的去回怼，而是听过就去改。当你的心态变了，你有行动了，你的婚姻才会长长久久啊。当然呢，我也希望你的爱人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在纠正你毛病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语气上的态度吧，方式方法，尽可能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帮助你改正缺点。其实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延伸出来了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为什么夫妻之间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儿去争吵呢？可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了面子而丢了自己的良知。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一方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管对方说的对还是不对，总觉得对方是在挑刺儿、找麻烦，让自己很没面子。那么这样呢，肯定就会心情很不爽，就会引发矛盾争吵。避免这种争吵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对方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扪心自问对方说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真的自己错了，错了就赶紧改正。如果还发脾气，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如果自己没有错，那也用不着发脾气。一个男人难道不可以给自己的爱人多一点包容吗？就像很多女孩说，在一个问题上，就即使是女孩错了，她也希望男孩首先承认错误，就是我错了，希望男生说我错了。她需要的是你的一个态度。你说她能不知道自己错了吗？她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女孩嘛，我们要多一些包容。就像有句话说，就是这个不管这个问题是谁的错，就是男人错了。所以说再恩爱的夫妻啊，都有吵架甚至离婚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虚心接受批评和认真的去改正。能够挽回你爱人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呢，就是君子闻过则喜。就是他给你指出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高兴的。谁都会犯错误，遇到矛盾多去找自身的问题，改正的就是好丈夫。所以你把你的爱人当成你的啄木鸟嘛，鸟啊，你的这个毛病少了，你和你的家庭呢就会越来越幸福的。希望你能够开心快乐。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唱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陪伴着大家。
1: 愿意等待，但懂得珍惜以后回来。
0: 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又突然变得安静了。也许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心情同样也是很复杂的。如果您在平时当中有什么样的话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愿意倾听着你的心情故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诉说你的心里话，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么晚的时间啊，遇到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的话，那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两种互动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互动方式呢，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858155588。
1: 这些年过得不好。
0: 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想这首歌呢也许印证了很多人的心声，
1: 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
0: 从恋爱到婚姻，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爱的这个字上给予了很多的不同的标准和符号。也有很多人想过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 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0: 时光荏苒，岁月的时间如流水，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划过。当我们再次回首的时候，也许很多美好时代的记忆在脑海里却是永久的。依稀记得曾经我们可能会为了某个人某件事情彻夜的通宵，依稀记得

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要向前看，它会是我们成长的见证。如果说广播节目是打开耳朵的钥匙，用声音陪伴着，那么我们的陪伴不止于此。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您的到来。同样，我们健康娱乐广播也会24小时用精彩的节目和声音去陪伴着你。共同来听下面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渐长大，当我们在外漂泊，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些旧时光。
1: 为你我受冷，
0: 当一首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很多已经淡忘的往事逐渐在脑海里清晰了。将这些往事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曾经的自己。
1: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
0: 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也可以来发布您的寻人寻物，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啊，叫做兰芝啊，这是在前天的时候发送的留言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留言特别多啊，所以可能这个看的不是很及时啊。兰芝啊，他说从来不敢吃牛蛙，准备尝试吃。有志者事竟成，像歌词唱的一样，勇敢向前方。讲牛蛙，听饿了，起床吃夜宵，没有牛蛙排骨炖土豆。这是在前天的时候和大家这个说到的美食啊，美食话题，勾起了大家的味蕾啊。他说每一首歌曲啊都这么的悦耳动听，怎么能够不失眠呢？星空剧场节目真是好啊，失眠听众有依靠，歌曲悦耳是小事儿，心灵疗伤最重要。哎呦，我们的节目这个都出诗人了啊，还挺押韵的啊。他说这个江湖哥您好啊，听节目已经很久了，但是没能够一直坚持听，因为一觉睡到天亮，节目时间啊就错过了。一年当中能有几天辗转反侧呢？夜不能寐，甚至通宵达旦。昨天就是其中的一天，节目互动结束之后，我还打扰了您的休息，希望加入这个节目的听友群，谢谢了。好，一会儿下节目啊，这个江湖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微信群啊。我却迟迟，好，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守候和关注。原来在身旁，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听友龙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想啊点播一首像一色从来都不曾山水之间啊，江湖哥来吃烧烤吧，请你吃烤面筋。开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说。真的别说啊，其实烤面筋还真的挺好吃的，这个无形之中又聊到了美食的话题。这怎么还让这个胖的人减肥啊？好好

0: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首歌会让你体会爱情的感动，也会有一首歌让你相信希望的力量，也或许有另外的一首歌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念一个人，记一段感情。无论你在哪里，希望都有音乐的陪伴，能够让你每天感受到幸福的滋味。一段话，一首歌，总有一首歌唱的是你自己，是你的故事，是你的曾经，也是你的憧憬。同一首歌，不同的演绎。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老歌翻唱，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故事，也可以来发布紧急的寻人寻物啊，特别这个需要求助的事情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岁月匆匆，人海茫茫，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就是那盛开的花朵，许多时候只在与你擦肩而过的瞬间绽放。当歌声再次聆听那些美好的呼唤，每个人都拥有关于自己的回忆，时间流逝，还有没有人记得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自己和当初美丽的承诺呢？点歌的人送给大家。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你。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0: 寂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寻找生活的真谛，播出生命的迷雾，真诚沟通感悟，浪漫而又安详，心是一片海洋，温柔却有力量，用孤独的心灵寻找孤独的港湾。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
1: 星火燃起的天空，
0: 你的心愿如今实现了吗？你的憧憬是不是正在努力着？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曾经、现在、将来都能够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
1: 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
0: 谁曾迎面走来，谁又离你而去，谁人留恋冬天，谁把春天拥抱。
1: 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放手去爱送给大家。

0: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0: 我的好兄弟，
1: 我的好兄弟，
0: 送给你的好兄弟们。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嚣归于宁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找寻你的人生轨迹。
1: 没有了你，
0: 生活有的时候就像一杯浓咖啡，我们品尝到了它的苦涩，也体味了它的香醇。苦恼太多，也许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
1: 但是回忆，
0: 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遇到一份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真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然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每一天都在分享着爱和感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你的身边，像一朵淳朴的小花一样，唤醒着你心中久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诉说您的心情故事，和江湖聊一聊您的今天的过往，也可以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点播的这一端等着你。这里是 FM 101.9，每天午夜的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同样也有收获。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独特的一道风景，把这些拨动你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看一看，也许是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个财富。每一天我们的节目都在分享着你的快乐，共同聆听着你的痛苦，解读着你的困惑，梳理着你的思绪。
1: 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0: 那些年的人和事儿，当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还会想起来。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